以输送水汽影响，这两天京津冀区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在本周五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了洪水防御。

0: 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以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1: 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着急办理户政业务，却又无法在派出所户籍窗口正常办公时间前往办理，是件发愁的事儿。针对部分市民的实际需求，前不久，北京警方在全市户籍派出所推出了户政业务预约延时办服务，并将可延时办的业务拓展到了17项，包括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拨打北京各分局人口基层部门的预约电话预约办理时间。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五中午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了解，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本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其中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达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了0.7%。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本周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居民为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为1.47亿人次，外国人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了10.7%、8.1%和20.6%。
0: 本周五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介绍，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已经正式启动运行。据了解，这一平台矩阵集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

0: 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

0: 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公厕。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

0: 映的电影《抓特务》铺展40年北京街巷风物，胡同小楼、过街楼、城隍庙、西音学堂、冬日风斗，高度还原老城景致，院落宴席地道京韵，充满市井温情。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用日常烟火承载漫长岁月，在邻里相处中刻画人情与坚守，还原原汁原味的老城气韵。胡同街巷间沉淀着怎样独特的京城底色，烟火日常蕴藏着哪些珍贵的城市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胡同烟火里的京城往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菊童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
0: 欢迎童老师。童老师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哈，就跟我商量说咱们可以说一说，哎呀，这里头有很多这个老北京的记忆，非常的有意思。不知道抓特务这部影片大家看了没有呢？它其实呢是展现了，应该说是从1949年到80年代，
1: 对，
0: 40年间，哎，北京的这个应该是人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哈，也是随着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有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先通过这个电影的一段片花，我们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2: 胡老师，
3: 哎，胡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4: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3: 不忌讳，
4: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3: 哎，您不忌讳吧？
4: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5: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没黑没白的给我劲儿。
4: 我想请您给我个媒子做个媒。
3: 谁？
5: 演戏演全套啊你！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5: 行。

0: 哎，他到底是不是特务？我们不在这儿剧透，但是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哈，佟老师。
1: 他是这个故事很巧妙，
0: 嗯，
1: 它本身是90年代的一个小说，
0: 嗯，
1: 改了以后呀，
0: 叫《无悔追踪》。
1: 对，这个改完以后，让我们看的这个剧呀，它首先它是符合一个剧，它有意思，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开始他以为是个悬疑啊，博弈抓特务。
0: 嗯，
1: 但是真正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这两个人呢，从1949年10月1号，这个肖大力就发现他这个邻居有问题，就开始就是警察。肖大力是
0: 他是发现这个人有问题之后，专门搬去跟他做邻居，
1: 就执着的开始跟他在一块相处，
0: 嗯，
1: 完了去完成他的一个使命。这个时候呢，这个镜头里头大量的是40年的邻里相处，
0: 对，
1: 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呀，漫长的一个和解和羁绊。
0: 嗯，
1: 从开国大典一直到亚运会开幕，这俩人从年轻到了老年的这一路走下来，他是平淡。这个故事啊，这个电影是一个相对平淡的一个故事，
0: 其实没那么激烈。
1: 对，但是它隐藏着叫时代悲欢。
0: 嗯，
1: 所以这一

是的，还有朋友们，燕林说到了老北京胡同最难忘的是烟火人情，青砖灰瓦，京腔京韵，四季滋味慢时光，藏着北京城最鲜活的根。向着阳光就说到了，说这个老北京的这个电影《抓特务》是以北京土唐刀胡同的四合院为舞台，通过近40年的时空跨度，细腻还原了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与生存状态。玉溪影城跨。

0: 胡同中生活的百姓近半个世纪的变迁。
1: 嗯，没错
0: 啊。对于胡同的记忆，陈明迪说：“哎呀，那会儿租住的胡同平房没有独立卫生间，还得去院外的公共卫生间，冬天太冷了。真的是，哎，但是宋彦军有很美好的回忆。他说，出门不用锁门，邻里之间的和睦。哎呀，现在真的是很难回去了哈。
1: 嗯、对，这个很多人都有
0: 这种感慨哈。
1: 今天的这个同事们、朋友们在这个群里头，
0: 嗯，
1: 都在。”回忆这个北京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
0: 是，
1: 所以这也是这个电影啊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0: 对，就
1: 真正的
0: 激发了大家的很多的这种，
1: 哎，对对，
0: 这种回忆哈，
1: 没错没错。
0: 不，旺仔小馒头说的也有意思，说这斗心眼子太长时间了。对，这影片的两位主。

0: 在东西两边，所以呢从它是南北方向的。
1: 嗯，
0: 这个过街楼呢上头还有字儿。
1: 嗯，
0: 这边叫绝案。
1: 嗯，
0: 这边叫金绳，就是这个南北两边呀有两块匾。为啥呢？这个卢浮里上头是一个庙，叫观音庙。
1: 嗯，
0: 这边呢是监狱，有好多过去的这个死刑的呀，或者从监狱里出来都从上头过。
1: 嗯，
0: 这是个相当于是个立交桥。
1: 哦，
0: 这个过街楼的这个建筑呢，是当年在北京呢，就是有些地方高低不平。
1: 嗯，
0: 所以他为了底下走人和走车人分开呢，就修建这个过街楼这样的建筑。
1: 嗯，
0: 这个很特殊。这个卢浮里这个呢，就是在现在的卢浮里和自新路之间。
1: 嗯，
0: 哎，那么原来西边呀、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院子了。
1: 嗯，
0: 那么东边呢是一个相对小一点，那用一个天桥连起来。这个天桥上头呢是带廊子、带顶子的。
1: 嗯，
0: 像一个阁楼的形式，所以人是从上边过。这个，那么因为它西边是观音院，所以这个人们为了拜祭祈福啊，就从上面过。
1: 嗯，
0: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事儿啊。
1: 说到刚才说到土塘刀胡同，斯努比也找到了，说这个土塘刀胡同是崇文门外花市片区的上塘刀胡同、下塘刀胡同，现归东城区花市街道管。陈明迪竟然在地图上搜到了下塘刀胡同，我看见他。

0: 卢浮里那是一个，
1: 嗯，
0: 现在的唐人厅公园的北门，
1: 嗯，
0: 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三门阁，
1: 嗯，
0: 也叫火神庙，火神庙还单独还有一个过街楼，
1: 嗯，
0: 这个在那个边上也还有一个庙叫高庙，
1: 嗯，
0: 这个地方也还有一个过街楼，这是南城的大概三处，
1: 嗯，
0: 剩下的呢有七八处都应该在城里。

0: 这个拱门前就有两个，这个山门两侧有个石刻的对联，现在还能看到。
1: 嗯，
0: 上联就写“杨氏奸雄，为天害理皆有己”。
1: 嗯，
0: 下联写的是“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所以剧里边他们俩人站在那儿念的时候，给那个剃头的练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就这两个对联。
1: 嗯，
0: 所以到今天到大兴胡同十八号仍然能看到这两副对联。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而且那个对联上款是同治年间的一个人，同治十一年啊，有一个人呢叫江伯林写的，所以在那个对联现在修复里头能看到，但这个院子这个庙改成大杂院了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历史就很长了，在这个庙。
1: 这个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儒府里的过街楼，陈明迪还搜了一下，还。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正在热映的

0: 黄老师也说到上一段说的呀，这个剧里头有一个学校，
1: 嗯，
0: 这个主人公呢就在这个学校里当老师，
1: 是
0: 当时叫西音小学，他这个原剧里叫西音小学，
1: 珍惜的惜，光阴的阴，
0: 珍惜的惜，光阴的阴。
1: 嗯，
0: 那所以有人问我，看完电影也有人问说有没有这学校，
1: 嗯，
0: 我告诉您真有，北京有一个西音中学，
1: 嗯，
0: 这是1947年的6月19号，
1: 嗯，
0: 在和平门外叫西琉璃厂，叫八角琉璃井3号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就和平门外成立的一个私立的西音中学，第一任的校长呢叫王。

0: 特别著名的一个学校。
1: 嗯
0: 啊。
1: 陈明迪就给我们发了，说现在是北京43中，他把43中的介绍也发上来了。
0: 啊，
1: 然后斯努比其实刚才一早就给我们发了，他说影片借用的就是真实存在过的老北京私立西音中小学、西音中学。
0: 嗯，
1: 说北平私立西音小学民国的时候位于崇文区花市大街路北细夹道近身院落，是张伯英提的校名，您刚才说的王耀廷创办的。
0: 嗯，
1: 然后北平的私立西音中学。

0: 状态了。还有 Snoopy 说了，胡同里剃头铺剃刀的滋滋声，刚才我们一开头就是他说修门脸，其实就是给他剃头修胡子嘛。哎，还有街坊下棋的吆喝声，各种小贩的吆喝声，穿行的自行车的铃声，这些都是胡同里特有的白噪音，很舒服，
1: 很舒服。刚才有的这个听友啊，就在讲胡同生活、院子生活啊，实际上这个片子里边还有几个小细节，我想还跟大家继续分享。他们这俩人住的一个小楼，
0: 对，他们是个院子里，但是院子里带小楼的，
1: 哎，而且那个楼还挺漂亮的啊，
0: 对，二层的小楼，
1: 哎，二楼。那么这样的房子呢，实际上在北京啊，就现在来看还是有不少。过去呢，北城的四合院比较大，也有带小楼的啊。你比如恭王府啊，后赵楼啊，小姐们有后赵楼的，这样有不多。南城呢，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南方的人呐，商人呐，进来以后呢，就自己修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太窄了，就修小楼。您比如说，现在能见到修的最漂亮的一个小楼，叫沈家本故居
0: 啊，对，这个很有名。哎，
1: 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是清末就是这个讲这个宪法讲法治的这个人啊。
0: 对，
1: 这个沈家本故居呢，在现在的金井胡同。当年他在1900几年就从南方搬进来以后呢，就花钱修。他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后边呢就修了一个小楼啊，就叫枕壁楼，就是他的书房嘛，就是藏书啊。就现在呢，这个沈家本这个故居呢就修复了，这个能看到后边这个漂亮的这个小楼。

0: 之这个玉溪营城还说，说京城那个时候寸土寸金一直都是这样，加盖二层小楼是不是也是降低成本，这个提升居住舒适度的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呢？
1: 应该是吧。
0: 所以那时候就是南城有这样的建筑是吧？
1: 对，
0: 所以您就断定他们拍的这个其实这个景反映的是南城的生活，
1: 南城的多一点，
0: 但是他为了反映整个北京，他把南北城就花插着在一起反映了。
1: 没错，
0: 胡同是南城，但是从这望出去又望的是这个钟鼓楼那边的景，
1: 哎，对对对，
0: 就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这个嫁接。然后里头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邻里生活的这种胡同里的，因为很多朋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胡同里的这种吆喝声啊，还有我记得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冬天那个装火炉，居委会还在那胡同里打那快板宣传。
1: 我还有一个照片，我刚才也发给你了。
0: 我来马上发上来。
1: 这个是啥东西呢？叫风斗。就是冬天生炉子以后啊，容易出现二氧化碳中毒。就是煤气啊中毒。那么各家呢，在门口这个上方呀，安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斜的一个方格，插上去，上边有一面的通风，三面围住啊，是个梯形的一个东西，正面看是一个三角形的，底下是一个正方形的，安在窗户门口，这个呢叫风斗，风斗呢有白铁皮的，有拿木头框做拿纸糊的，各种情况。到5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居委会啊，就挨家挨户的帮着装，还有一些土特产的门口一些小商店卖炉子的呢，专门卖这个，所以到居委会安风斗，检查风斗，在50年代这是一个工作，当年的这些居委会的这些负责的人呢，就给那些老人呢，给一些这个没办法不能自理的人上门服务，这个事儿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后来呢就是不用这个烧煤的了啊，屋子里都改了各种这个电的取暖设备了，可能这个东西就陆续就消失了，但是这个事儿

0: 底下有一博物馆，
1: 嗯，
0: 那么这个最近就展，比如中轴水系啊什么都在这儿展着，
1: 嗯，应该说这个电影里头还展现了很多北京的这个俏皮话，邻里之间插科打诨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虽然主演雷佳音是东北人，然后这个。

0: 这个。
1: 对对。
0: 玉溪营城也说了，说这个装蜂导是能起到防治煤气中毒最有效的办法。然后斯努比还说，刚才说到胡同里的小楼，想起了东四四条的恒昌瑞记，看门楼砖雕上的字样，当年有赵相和洋货。

0: 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每个人对于这个电影的感受理解可能都不同。这个电影我刚才说了，适合慢慢去看，
1: 嗯，
0: 慢慢去品，你不要揪那个抓特务这名跟这个东西是不是一致，
1: 嗯
0: 啊，现在这个电影最近网络的评价呢各种都有，但是你真的如果喜欢北京文化，您可以稍微慢慢的看一看，品一品，或者去。

0: 鲜活的京味记忆。胡同里装风斗，院里办炒菜面宴席，街坊插科打诨，遇事彼此周全，藏着老北京在骨子里的乐观与体面，也让我们读懂了北京多元的文化底色。这些街巷烟火不只是影视布景，更是珍贵的城市记忆。也特别感谢今天童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又回顾了这老北京生活有趣的点点滴滴。谢谢童老师。
1: 谢谢各位听友。
0: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3: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4: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暴雨橙色预警生效当中，多个应急响应启动。
3: 密云水库淤泄腾库容，潮河输水隧洞下泄流量创历史记录。
4: 两专业试水京津冀职称协同评价。
3: 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
4: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在本周五上午11点对北京和河北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同时，应急管理部也于本周五针对北京、河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当前，北京全市已经启动暴雨橙色预警，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7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

0: 时举行，所以请这两天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及时查询目的地的官方信息，避免跑空。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首场发布会科研攻坚专场在本周五举办。五位科研创新领域的两优一先代表中，有深耕传感器让大国重器精准感知的把脉人，有为国产芯片护航的温控师，也有守护创新之火传递司法温度的裁判员，更有逐梦星辰大海让中国火箭飞向深空的造舰者。科研攻关，党员当先锋，敢啃硬骨头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3: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茂栋在半导体温控专用设备领域带领团队攻关10年，开发出40多款半导体专用温控设备，目前已经批量应用到集成电路制造产线上，累计销售超过30亿元，实现半导体专用温控设备产业化的应用。科研攻关往往是和时间赛跑，他回忆起办公室成宿舍，难题不破誓不罢休的岁月。
4: 有一次国内的一条产线急需高端混合控温设备，留给研发的时间窗口只有3个月时间，这是我们此前从未设

0: 久积并联，让我们的这个推进剂输送管路的这个数量啊成倍增长。采用创新的方法 3D 打印的方法，把我们的管路提前打印出来，把不同的方案经过几十次测试之后，最终形成了产品方案。采用了不锈钢件体，火箭直径4.5米，壁厚只有 1.2 毫米，这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首次。最终形成了自动化的机械的激光焊接的生产工艺，生产制造成本比铝合金降低了80%，生产效率提升了40%。
1: 几位代表的故事是首都科研战线党员先锋的缩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在科技创新的征途上，党支部就是堡垒，党员就是先锋。
2: 说到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北京市在本周五成立了10个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据了解，这些联盟聚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汇聚了在京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等力量，将开启有组织、体系化的校企深度合作，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4链融合打通路径。
3: 据介绍，联盟将过去点对点、松散自发的短期校企合作模式升级为有组织、常态化、全链条的一体化产教协同模式。

0: 现场共达成4项合作，其中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台湾青年签约，为其个人 IP 打造、内容创作及商业落地提供支持。台湾青年埃里克斯说，
1: 我是想要在天津做一个策展的一个活动，做动漫二次元。无界孵化器就是一个陪跑的一个团队，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一些指导、技术各方面的，比方说宣发啊、请 IP、打造 IP 这方面的。透过无界这边认识了非常多的天津的资源，也期待说这个展啊可以顺利落成。
2: 3D 热点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组委会于本周四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会上介绍，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如约在北京举行。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时隔多年，百花重回出战地。如今，北影节、百花奖两大电影盛事交相辉映，北京成为了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
2: 据了解，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集中举办包括开幕式、电影交响音乐会及电影工作者走基层公益慰问演出、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电影艺术家入场仪式及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北京市还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展融合配套活动，打造全程沉浸式文化体验。
3: 在赏花方面，眼下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佳的赏荷时节。本周四，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北京全市13大荷花展区联动，将集中展出荷花品种近

0: 蛇、龟、甲虫，每个展位前都围满了好奇的观众。
1: 很乖的，它不咬人，摸摸的。
0: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有的人抱着狐獴，有的人让甲虫在手上爬，还有人在看水箱里红色龟甲的乌龟游来游去。展商徐北雄的胳膊上就有一只海格利斯长脊大兜虫在缓缓爬行。
2: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它的最大体长能达到惊人的 18.4 厘米，它能举起自身100倍重的物体。这个甲虫可是昆虫界的明星物种哦，很多小朋友都认识它，很帅的。
0: 除了爬虫，本次活动还有爬虫科普探索营、自然之息主题艺术展等。同时活动还联动新庄等周边乡村资源，探索爬虫养殖加乡村旅游加科普教育的模式。中国渔业协会创新工作发展专班副主任王宏宇表示，
3: 爬虫类在宠物经济里是一个小众的亮点，但是呢，这几年越来越深受大家的喜欢。过去的传统的这个宠物经济，猫猫狗狗这些虽然也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呢，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新事物的认知看法越来越超前。现在我们新兴的爬虫经济，包括新的这个宠物、新的这个渔业类的观赏类的，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4: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5: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京津冀 3D 人社

0: 了 10.7%、 8.1% 和 20.6%。
1: 本周五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介绍，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已经正式启动运行。据了解，这一平台矩阵集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节目开始啊，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不是那个意思，话一出口却像刀子一样在伤害别人，或者明明是因为担心孩子着凉，张嘴却成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再或者和伴侣吵架，吵到最后都不记得为什么吵了，只剩下满肚子的委屈和愤怒。愤怒啊，大概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情绪，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个坏情绪去压抑它，指责它，或者

0: 长久。
1: 嗯，而且呢，是不是孩子从这个愤怒或者哭闹之后，他得到过买到了这个玩具，他可能觉得这样是一种好的方式，他尝到了甜头，他下次还会呈现这样愤怒的状态。
0: 是的，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被满足了、
1: 哦、
0: 这个正向的反馈就告诉他我这样做是有效的，他只关注这个结果、嗯、他没有去看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他只关注我想要这个结果，所以他之后慢慢就会反复用这个方式，然后时间长了，家长就会觉得我好像被这个孩子给控制住了，
1: 对、嗯、好像是他来主导了是吧。
0: 对，
1: 嗯，那对于愤怒背后藏着受伤这种说法，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让我们大家来理解一下呢？
0: 嗯，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比如我们身上划了一个伤口，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医院，医生会给我们做清创的处理，
1: 对，
0: 但是那个药碰到你伤口上会特别疼，有的人会疼到想打人、
1: 哦、
0: 就是疼到想打人，这个就是愤怒，且那一刻就是真的很疼的时候，他真的会捶啊打呀、
1: 嗯、
0: 他就那一

0: 来了，好丢脸呀，好没有面子呀，羞愧感出来以后，这个羞愧感会让人更难受。
1: 嗯，
0: 所以我不想面对这个部分，我于是向外攻击，就跟别人说，为什么你不早提醒我？
1: 嗯，
0: 你如果早提醒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都怪你，都是你的错，
1: 变成。

0: 更重视他对我们情绪的一些反馈。你像比如我提了一个需求，陌生人忽视那也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对。但是家里人如果不重视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受了很大的伤。
1: 嗯，
0: 我们关系那么好，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那你应该也满足一些我的期待和我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当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那种受伤感就会更加的深。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外面上了一天班，在外面呢做了一天情绪稳定的人，
1: 是
0: 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终于到家了，
1: 可以放松一下
0: 了，我可以放松
1: 了，
0: 那我要呈现我真实的自己。
1: 嗯，
0: 所以家里面有一些他看不顺的地方，
1: 嗯，
0: 或者家人给他提了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他这个情绪就会爆
1: 发
0: 出来。
1: 嗯，
0: 对，因为他觉得我不用再憋着了，我应该在这个家这个安全的地方去呈现真实的自己。
1: 嗯，
0: 所以他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就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
1: 哦，嗯，除了明显的吼叫、摔东西、愤怒这

迎合这个新家庭的生存的方式，他会觉得我是外来的，然后他会把他很多的需求就给隐忍下去。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调查，就是父母离婚，如果孩子很小的话，他们会本能的觉得是因为我不够好，爸爸妈妈才分开的，爸爸妈妈分开跟我有关系。当他这个声音出现之后，没有被大人觉察到，那他这个声音就会一直存在他身体里，所以

0: 个车要过来了，好像要撞到他了，
1: 对，
0: 家长下意识就会吼他停在那儿，就不要再走了。其实这个吼的那一瞬间，他这种愤怒的释放是在保这个孩子的命，对，你要再往前走，命就没了，就很危险。嗯，所以这个时候的愤怒是提供的是保护，救这条命嘛。然后等把孩子拉到路边之后，这个父母会继续吼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不看马路？你不知道要看车吗？撞到了怎么办？
1: 多危险呀。
0: 这个时候的愤怒是用这个我的怒气警醒这个孩子，让他足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险程度，就是来重视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两个愤怒它的作用是

0: 很想记账，为什么想记账呢？因为这个婚不是他想结的，就是这也是让我做这个工作之后给我很大冲击的。
1: 哦、
0: 我一直以为现在是新时代了，
1: 对呀，
0: 但是依然存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包办婚姻。
0: 对，然后好多人他就会觉得到了这个年。

0: 没有人去看，所以慢慢的他也就不去表达了。
1: 嗯，我们再来聊一聊职场吧。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面对上司啊不敢发火，但是这个情绪还在，所以回家之后对自己的伴侣啊或者对自己的孩子就把这个情绪爆发出来了。嗯，我们知道这种情况被称作为踢猫效应啊。那从情绪的标签角度来看，这种转移背后的受伤究竟是谁给的呢？
0: 嗯，这个受伤肯定是上司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敢反抗，
1: 对，
0: 因为你跟上司顶嘴的代价非常的大，可能这个工作就丢了，于是我们就回家只能跟家里人发火了，
1: 嗯
0: 嗯，这就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它是一个意思，
1: 是，好多孩子这一开门看到妈妈脸色不对，知道不要惹，不要惹，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觉察哈，
0: 对。
1: 那有些愤怒其实还能表现为不耐烦，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排队呀，是吧？排队很久会不耐烦，等回复等不到不耐烦，听别人说话也会不耐烦。

0: 气球就一直被吹大，
1: 一直被吹。
0: 他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点小事儿，就像我们说的路怒症，
1: 嗯，
0: 一点小事一出现，你这
1: 个
0: 情绪会爆发出来。
1: 一
0: 个
1: 车变我一下啊，或者是哪个灯走的不及时啊。
0: 对，但其实这种突然一下子的爆发会让这个气球里的压力稍微释放一下，就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一下，释放一下，因为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让情绪疏导的一个出口，好多东西积压在这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释放。释放之后有一点不舒心不如意，又把他的这个情绪给积起来了，所以他一直是处在情绪爆发的临界。

0: 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

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

0: 会的作用就是命名情绪，是吗？
1: 对，命名情绪以及去看这个情绪的强度有多大，我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策略，然后来帮助我的情绪做一个平复和调整。
0: 哦，其实啊，我们很多人是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生气还是委屈，到底是愤怒还是羞耻的。那在这些情绪当中，有没有什么关键的区别的信号，比如啊，身体的感受或者脑海中闪过的想法呢？
1: 那就先对比这个生气和愤怒吧。
0: 嗯，生。

0: 是矫情，或者我表达情绪我会不好意思，那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障碍。第二个呢，是这个人虽然有情绪，但他不觉得我有问题，他觉得是因为你不听话我才发脾气的，反而他觉得我发脾气是一种合理的，那他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就觉得那我表达就很奇怪，所以他就不说。那第三种呢，是这个人曾经表达过，那没有被对方接住他的情绪，甚至对方觉得他矫情，就觉得你这个大男人天天说自己不高兴不开心，说你生气，你这个很难接受，所以慢慢的这个人就把心门关上，他就不再说了。对，所以我们要是想不别扭去表达的话，首先这个人要判断他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是能够给他一点表达空间的。那如果当他感觉到安全之后，他可以用一些比喻，比如说哎呀，我现在的心情就像阴天一样，我现在就有点像黎明前的黑暗，我现在就像暴风雨来临的时刻，他就可以这样去说，
1: 用天气来表达，
0: 那对方就可以去听，或者他也可以说，我现在觉得胸口有点堵，头有点疼，我现在觉得这个
1: 呼吸有点不顺畅，
0: 对对对，憋得慌，他也可以用这样去表达，我现在很不舒服。
1: 这也可以用天气，也可以用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哈。
0: 对，
1: 这些都是方法。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受伤了，也知道对方不是故意的来伤害的，但是就是忍不住要愤怒。这个时候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是不是这种受伤也需要被细分呢？
0: 是的，一般以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我是把它分成了四类。第一种呢，是过去的创伤被激活了。就像前面出轨的那个例子，
1: 不好的回忆，
0: 对，不好的回忆被激活，然后那个场景又重新出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受伤。就哪怕我跟伴侣是一起去的按摩店，但我都会觉得我很受伤。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是伤害的程度。比如我这儿有一个很重的水壶，旁边坐了一个人，我一不小心碰了那个水壶，啪掉地上，把这个人给砸伤烫伤，那一瞬间就好疼啊，就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你看他是带着愤怒在说我，但他知道我是不小心这个，但真的很疼，太疼了，就导致他这个愤怒也会被激起来。那第三个呢，这个愤怒有的时候可能是指向自己的，就是你们可以做一个手势啊，就是你这个手指着对方，一个手指出去，你看后面有三个手指在指着自己，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当我们去好像在埋怨对方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过来在

0: 了。但那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对自己说一下，哦，原来的东西又来了，那我知道了，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快的让那个东西过去了。
1: 嗯，其实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试着练习练习啊。但是也有

0: 交感神经是帮助我们放松的，当你放松下来之后，你的那个怒火呀，你的情绪它都会下降，下降之后你没有那么生气，没有那么难受了，恢复到一些理性，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做一个理性的表达。
1: 好的，非常感谢。

0: 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1: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的双重保护之下，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这个市场也就明确了，
1: 也得到了一个保护，
0: 但是

0: 199元，这合一根的话呢
1: 6-7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折扣，是什么呢？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就是现在啊，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0: 哎，买一组赠一组，
1: 199块钱，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块钱，和每根多少钱呢？4.7块钱。您要知道它里边的肉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呢整个的味道蒜香味果香味是给大家保证的，正经的红肠4.7一根。
0: 是，
1: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可以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可以详细的有图片您来参考一下啊。
1: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0: 购买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知道这个红肠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有20多道工艺，48小时的低温腌制才能保证它的肉进味儿。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挂在包上啊，然后挂在家里啊，挂在车里啊，就是它会有一个使用场景在。这样的话呢，大家哎用很少的钱可能就会拥有一件手工的艺术品。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当下需要的一个使用场景。因为现在很多的不管是项目啊还是产品啊品牌，他们都需要介入和中国非遗做一个合作。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互相传播，那也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所以说这些所有东西就是一定要体现出我们的文化底蕴。
1: 说到这个文化哈，咱们京绣的这个文化也是非常的深邃的。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我们京绣的文化，就包括民间绣、戏曲绣、宫廷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京绣分这么多的流派呢？
0: 京绣的前身叫宫绣，它指的是宫廷绣。这些工匠基本上是集了全中

0: 我觉得我是在一直寻找的过程，因为毕竟我不是说我从出生开始我就开始一直在做精修，因为我还做了其他的工作，但是一直在回忆以前的时候到底我姥爷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就一直在改变去做更与时俱进更符合现代审美更国际化的一些产品和设计。
1: 您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您最担心的可能就是继续往下的传承。您的小孩是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女孩，她喜欢吗？
0: 她挺喜欢的，但是我告诉她，我说你和我们不一样，就是我对我任何学生的要求都是你一定要把画画好，然后你一定要看足够多的书。就是我都跟他们说刺绣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下功夫有个三五年你的记忆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有问题的是你的脑子，就是你的思维方式还有你的审美你对美的感知，你这些美的感知来自于哪儿？就来自于你读过的书还有你的绘画技巧，你如何能用你的配色然后你的线条把你想设计的东西给它呈现出来，这个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未来的传承我觉得像我这代可能是过渡，那更好的未来可能在他们的身上。我觉得我这块传承很

对未来把它写成教材们都还挺优秀的，所以说我愿意成就他们，帮他们去做这个成果，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这些，所以说他们也是很珍惜，孩子们也都很珍惜，就做的也都非常好。其中还有几个孩子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之后我还想如果他们未来能够坚持下来，我准

0: 刚成立这摊儿时候呢，一说老多人学后人，那阵人特别多，结果呢，他们就是说学业都那什么了，有点就是退却了，我们几个就一直在坚持。
1: 您一共几个人呀、啊？您这现在绣房？
0: 现在我们有工夫，就是说家里要没活的情况下，都上那绣来；要有活就干家里活，什么都误不了吧。你瞧我，像我这个是早晨还家，像我们几个都是早晨家里都有点地嘛，把地弄。

0: 我跟很多的合作跨界都是因为我这枚胸针，然后像我合作的黄金也是因为我的胸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初心非常重要，就像你跟您说的，哎，我如何市场化，我就是从小首饰开始的啊，所以说我会延续我的首饰，做蚕丝钢的，做黄金的，那未来可能还会发现有意思的材料，我还会继续去创新，继续去做这种有意思的啊。
1: 那么您作为我们房山区的这个北京市的乡村 CEO 的代表哈，哎，您怎么理解这个乡村 CEO 这个事儿呢？
0: 其实我觉得乡村 CEO 可能和以前我们的理解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以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在玩中轻轻松松的，哎，然后有一些收入，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也会绞尽脑汁去想，哎，如何让大家轻松的在玩的过程中，但可能我更注重的是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和追求。其实现在更多的我们也是，包括我在整个的乡村回来创业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回村创业的同志们，然后他们有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聚焦北京驻村第一书记，看他们产业兴农，激活乡村经济，引智下乡，畅通城乡融合，党建引领攻坚克难，扎根一线的动人故事，记录首都乡村振兴的精彩画卷。请您收听系列专题。

0: 节目第一书记会精彩。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昌平区刘村镇的古江村。漫步在村中，处处是整洁的街道，淳朴的民风，秀美的山水。这座距离北六环仅有10公里的近郊乡村，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生态画卷。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正是为这幅画卷增添发展色彩的执笔人，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古江村的第一书记王鑫。2024年1月，王鑫被派驻到古江村以来，不仅看到了古江村的美，更看到了它沉睡的潜力。如何唤醒闲置资源，如何激活乡村动能，如何在绿水青山中开拓金山银山，这些问题都将在王书记的讲述中找到答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第一书记王鑫的故事，看他如何从初识古江开始，一步步绘就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1: 我叫王鑫，我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昌平区刘村镇古江村的第一书记，2024年1月驻村。我感觉这个村是一个非常淳朴而且安静，街道是整齐有序，环境卫生干净利落，淳朴祥和的这么一个小乡村，风景特别好。它位于生态涵养区内，位于浅山区，有山有水，而且距北六环外10公里处，所以是一个近郊。
2: 那您2024年1月来了之后，第一印象，这村干净漂亮，问题是什么呢？
1: 问题是这些资源比较散。我来了这村以后，了解到这个村有很多的集体资产，你看像70年代的闲置的大礼堂、知青宿舍、老大队部，还有已经闲置的古江八一小学，然后这些集体资产当时都是在闲置的状态。我来了以后就觉得要把这些资产给它整理出来，盘活，动用自己的人脉嘛，请这个北青旅的朋友给出了一版设计规划，当时就定下来了文化古江、生态古江、休闲古江的发展定位。然后呢，我们也是找文旅局积极的去推介古江的资源，局里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定位非常认可，对外把资源推介出去。我觉得我们虽然是以文化立村，但是文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生态发展，实际上这是联动的。我们是从文化活动把人心先聚起来，为你乡村的发展有积极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有养蜂户，我们这个文化团队里还有开民宿的，你通过搞这些文化活动，搞一些交流，你把你想就是在古江做的事儿，通过这种平台，你跟他沟通以后，先了解他们想干什么，然后再结合村子里的闲置资产，村里想干什么，你都给他梳理一遍，然后就定出来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然后呢，申请区级非遗。申请区级非遗呢，不光是为了以后研学

0: 这个销售渠道，每天是加工100斤，生产出250斤的豆腐，送到白房生鲜超市，这就是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而且通过这个区里组织的这个区级非遗展演，我们还把队伍拉出去进行这个非遗品牌的宣传，这都为我们古江的产业发展造势。
1: 那么您来了之后，您觉得在古江的产业它有什么潜质？
0: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在村一级没有产业的启动资金，这个集体经济全凭这合作方，我们能拿出来的就是我们集体的闲置宅基地、闲置房屋，就是还有我们的山水资源。其实我们这个价值是无限的，实际上还是有东西的。产业在区经管站协调下，我们引进了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天北街道的白房村，跟我们签订了一个是共建协议，一个是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在我们村想搞这个旅游开发、休闲、搞生态研学，就是也是助推产业发展的。首都大学生挑战杯，我就是因为一是以前干过宣传，二现在到数字中心，我再切合古江村的实际发展，它叫揭榜挂帅嘛，我就拟了一个榜单，古江村文旅 IP 的塑造与运营。那这个是在乡村振兴那个赛道里的，通过发布榜单，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有47所大学、151个团队、900多人参与，递交了160份答辩的作品，其中有30个进入现场答辩环节，评选出93部作品。这个呢，就是

0: 活动落地一个产学研的项目。
1: 其实就是说你来古江村，你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心态，你到这儿喝喝茶，听听山泉水，钓钓鱼，你来这儿就是感受大自然来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彻底的放松。
2: 从王书记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驻村第一

0: 支部书记姚春雷的眼中，这个村子这些年又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
1: 我们古江村呢，地处昌平西北部，隶属于生态涵养区，村庄呢总户数425户，1307人。当时咱们这个村是软弱涣散村，经过这几年呢，咱村的变化也挺大。19年我接的手，等到20年呢，咱们是全市评一个叫文化特色示范村，也是一轮一轮的评选，咱们就评上了。评上以后，这么跟王书记接触，通过王书记来呢，他正搞这文化宣传工作，搞很多的文化活动，啊，我们也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就是琢磨嘛，说怎么能把人心聚起来。王书记没找出路点嘛，他也是全市老搞这些活动，喜欢唱歌的，把他组织起来，咱们搞唱歌的活动。喜欢跳舞的，咱就组织起来跳舞。喜欢沏茶的，当时王荣又提出了说烧陶啊，沏茶的茶艺方面，包括烧陶的这方面，我说谁喜欢这个？

0: 公文完了这提的，咱村挖掘，说有都有什么可干呢？
1: 对呀、啊，
0: 申报区级的古法豆腐制作，这个区级的已经批完了，这回。再一个，这村的养蜂的比较多嘛，28户在全镇养蜂的户是最多的。通过这方面，咱们也想着挖掘品牌那块现在挺不好定，怎么帮着他们做宣传，把蜂场做成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那种。这也是我帮着出的点子，这方面也做的比较算是成功的是吧？宣传，咱们通过宣传呢，这蜂蜜也好卖了，这个来的玩的人也多了。研学这方面还是咱们八一小学那块，这不跟天北街道合作，他们下一步现在正申请这个叫农业研学基地，周边还有100多亩地，利用那100多亩地，利用这个学校的现有的教室，准备搞这方面的产业。还有就是民宿，光做几家民宿也没有人玩，还得有可玩的地儿。哎，我们正在山上修一条登山步道，这已经批完，正在施工，正在建设当中。我们村在这个王书记带动下呢，又成立这个青年创客团队，通过搞这些文化活动啊，这些年轻人也向咱们聚拢了。然后王书记又琢磨这个咱图书馆每年以前老闲着，就是来人参观了就开开门，没人玩就关上。那今年呢，整个是周一到周日全天的都开着，尤其是周六周日，孩子们放假了吧，周六日人家在这写个作业，家长陪着，把这个图书馆也利用起来。主要是这帮年轻人聚在一块呢，利用这个书屋作为一个青年创客团队，他们组织一个小的团队，培养培养年轻人，带动带动他。因为一直就提说让年轻人回村干，你没人组织是吧，他也不好回来。他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现在回来有代表性的回来做民宿来了，他自己把自己的宅基地，然后又租了几家，利用自己的分的承包地做起了3家民宿，建了个营地。这也是这几年变化挺大的，而且这个生意不错，而且又在咱们白岩沟风景区，这不是跟这个旅游这个骑行路线嘛，结合这个呢，咱们有山民宿那儿也算一个骑行驿站申请。
2: 我叫古肖月，是那个刘村镇古江村的村民，我也是咱们的有山营地和有山民宿的创始人。
3: 您有几间民宿开业了吗？
2: 现在已经营业了，我们民宿一共是3个院子，每个院子是4间房，有一个院子是6间房，这样的话一共是14间房，然后还能加床，同时容纳40到50人左右吧。
3: 民宿您什么时候开业的呢？
2: 民宿我们是2023年底左右营业的。
3: 生意怎么样现在？
2: 生意还行，主要是各种引流方式，然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他给我想各种方案，然后帮我们去推流，各种宣传都在做，客源特别多，质量也挺好的。
3: 第一书记来到咱们古江村之后啊，您觉得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2: 最大帮助就是指导，指导分为3块，一块是在那个流量上面指导，二一个是在技术上，比如说那个民宿里边还或者营地，我们那营地要加一些比如说咖啡啦

0: 样的舞台呢？
1: 我来之前，咱们90后小支委就是被姚书记请回村的。但是我来了以后，姚书记就是说让我带一带他。我说我当第一书记也有这个任务，就是带动年轻的这个青年干部嘛。来了。

0: 那你在这个村子里当乡村振兴员，为什么这么年轻想到落户在婆家的村子里搞建设呢？
1: 我是属于外地嫁到北京的，结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生孩子了嘛，然后就在家待了三年，带了孩子，正好孩子上学了，刚上幼儿园，然后那个姚书记就说有志愿者，然后我就去了，就觉得这个机会正好特别好，毕竟是在本村嘛，如果我要是出去上班的话肯定是陪不了孩子了，陪孩子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0: 那你现在跟着王书记都做什么工作呢？
1: 前期我是需要带着同学们来调研嘛，是需要我去对接的，就是带着他们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呀，带着他们去逛村里的一些景观呀，或者是说那一些产业做共建。我之前的工作不是说处于在这种政府单位那种，所以说对有一些政府的一些东西吧，我是真不太懂，所以说刚开始王书记真的是手把手他教我怎么写宣传稿，什么写文稿那种，都是王书记一遍一遍的给我改，每次我要写完什么东西给王书记，然后王书记再跟我说这边怎么写，应该要怎么写，或者是说我要写之前王书记就先跟我说，说你要先从哪边入手，一遍一遍的去跟我说。然后再加上王书记的执行力也特别强，说干什么事过几天咱就开始去干，然后说要做什么事就赶紧去做，值得我特别多学习的地方。
2: 我是古江村的，也是文化振兴志愿者，跟王山一样，我叫孙燕飞，目前是在

乡村振兴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说很宽泛的东西，而是要有具体的方法，包括像沟通的方式，还有系统的观念，就包括怎么跟村民去沟通，怎么跟。

乡村的故事是无数中国乡村在新时代奋力前行的缩影。一位第一书记如同一座桥梁，连接起政策与乡土、资源与人心、城市与乡村。而古江村的未来正握在每一位热爱它、建设它的村民手中。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经济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嗯，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1: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最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确实有些变化啊，包括这种全面的 AI 化，这个 AI 啊，不仅成为一个辅助工具啊，而且

0: 但是基本上，比如说他的受教育的程度，然后他的谈吐，包括像他的表达是不是有逻辑，能不能把自己介绍清楚。具体在工作之中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跟领导的沟通、跟同事的沟通和表达，还有就是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能力，其实一些基本的素质还都是挺重要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综合能力哈，
0: 对。
1: 那我作为一个新人去面试，或者说我刚刚去提交简历的情况下，我如何去体现我有这样的能力呢？或者说您作为人力资源的部门的负责人，您再去筛选这些人才，

0: 趋势的。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1: 啊，这是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
0: 嗯，
1: 传媒行业

0: 招聘，我们也发现这现在这个人力市场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大量的大学生求职也比较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多岗位我们招起来也还是很费劲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线呢？其实下线我们觉得这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线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那些传媒趋势，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更好上手了。
0: 对
1: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0: 对。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岗位招聘起来还有点费劲。
0: 对
1: 啊，那作为求职者，可能就比较关心招聘起来费劲的岗位，也就是缺人的岗位，到底是哪些啊？
2: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发现，就是可能。

0: 在服务过程中，然后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自己的专业度。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一个人情的往来，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0: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其实

0: 如说咨询师之类的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像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签约的主播，我们自己专职的主播，我们会给他们有配这种团队，团队里面会有像直播运营，帮他管理直播间，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打理相关的一些事务。也会有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帮他来复盘，对，当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导，帮他们维护，比如说他们的大粉丝，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0: 哦，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1: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有做运营的，还有做比如说像策划工作的。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来自于像学新闻学或者是传播学比较多，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兴趣点在哪。如果说我做内容，但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
0: 对，
1: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性。另外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的思维，其他的像比如说策划岗位的话，项目这些岗位可能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有这种落地的
0: 执行
1: 的能力。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不一样。
0: 明白。那刚刚任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了，不知道江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2: 对，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要给一些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一个呢，懂 AI， 或者说初懂吧，因为现在整个大家，我觉得在这块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做到弯道超车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啊，你们多学了，你们就是老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要
0: 您指的这个懂是得懂得如何去使用，
2: 我觉得这一步就够了啊。第二呢，我们讲什么呢？复合型的。其实我们觉着，比如说要学个双学位哈，又是心理学和传播，
0: 一专多能。
2: 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传媒有一个趋势，比如出海 ，OK，你又懂一门语言的优势啊。我们现在比如在开拓中东市场啊，又懂阿拉伯语，然后又懂传媒，这个就非常有优势啊，就是复合型的。另外，就刚才任总也在提到的，比如说商业营销啊，再加一些这种传媒，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两条，一个呢，我们就是 AI。另外就是复合型，因为传播呢就是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0: 复合型的，
2: 对，复合型的一个行业，
0: 对，因为我们原来讲说传媒人肚子里也跟

0: 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1: 嗯，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了。
0: 对，是的。
1: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啊。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

0: 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5: 然后呢？
4: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5: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6: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4: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气。

0: 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

0: 视频到大屏幕、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等等啊，可能都是他们的载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我觉着我们有时候太过多的关注于那些短期的变化了，一个梗，一个
1: 流行趋势，
0: 一个流行的东西啊。但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变的。我觉着有的东西它还在坚守着，有的东西可能慢慢的被时光就风化掉了。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也和前面您提到的这个网感之一，就是大家关注流量、关注粉丝的爱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因为这种模式可能流量比较好，所以呢，我就选择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来提升我自己的流量哈。
0: 对。
1: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江总也提到了，就是还是我们讲到的内容为王的一个概念。首先，我的利益、我的题材是不是更好？
0: 对。
1: 那在辅以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来让它更被现在的人所接受？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0: 对对，
1: 那还是想问一下任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2: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然后企业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啊，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

0: 张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江总和袁总？
1: 我想要问江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它讲的更多的我理解它是个道，它不是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术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你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术的啊。所以我觉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是个现成的啊，一定你要琢磨的。
0: 可能更多江总提到的这个道就是一些理论基础，
2: 对，
0: 这个术就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方法。
2: 对，这两个都没问题。怎么做流量，做流量跟学校教的不冲突的。肯定也还是那几个法则，是吧？好的内容怎么去了解用户的这种心理，怎么去做用户的画像，怎么做这市场的调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它自然打法也就出来了，它一定是有的。我们的教育，我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太多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标准答案了。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实践中去摸索，可能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一个答案，或者那个现成答案也未必是最优的答案。我觉着把理论学好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0: 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通。
2: 对，
0: 学校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对，
0: 这个两者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既有好内容又有好流量，这是大家都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
2: 对，
0: 那张悦同学也是带了他自己的简历过来，不知道江总和任总两位看到这样的简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或者说哪些地方，是不是可以适当修改一些会更好？
3: 我看到这个简历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因为教育背景写的还是比较精炼，然后实习经历的话也很丰富，而且在实习经历里面数据上的展示比较直观，包括像校园经历，您写到括号全校仅七人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达。看到简历之后，我会比较关注实习实践里面这几份工作有哪些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有哪些是团队配合完成的。我是建议，比如说如果是您独立完成的，您可能在里面就是写清楚，比如说独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搭建，还有上面的这些，比如说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那可能跟之前有一个对比，这个会更直观。
1: 任总，就是说到这个数据对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在做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因为可能之前实习的公司它会有一些保密要求，就是不能透露这些销售数据来让别人推测出它的业务体量。所以我自己在写这份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要不要把具体数据放上去，然后就是出于一种保密的心态还是没有放。
0: 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怎么能进一步的既体现我的参与度和我的贡献啊，然后又不对其他的公司造成影响。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3: 我觉得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能就是要展示你的思考，比如说像这种的它还是比较结果向的，可能不一定在简历上展示，就是可能您在介绍项目的时候要把您的这个思路过程，做这个项目里面你的那个策划能力策略性展示出来，不仅仅就是执行。
0: 那江总呢，您看到这个简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其实我们呀，现在这种招聘方式也在进化中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希望是比如数字化的这种简历，你就做一段视频，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是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了，只是简历确实它的包含的内容还是有限的，不一定要局限于这个纸质的啊，这一个。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在问这专和博啊，我们有时候也很困惑，就看简历呢，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博，

0: 同样我们希望看到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有指向性的，就我们特别怕面试哪样的年轻人，就说蒋总，我觉着我什么都能干，或者说我什么都想干，这种的我们就一般是减分的，就是 OK，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这个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我们觉着你所有的这种薄啊，你所有的指向应该指向的是那个砖，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简历就会更有分量一些。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简历，跟张悦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提升了用户的互动与购买意愿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就这个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
1: 会问什么呢？
0: 可能会问的很具体，因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啊，这只是一个影子啊，但这是一个入场券或者一个门票，我更多的看他的还是那种底层的逻辑力、表达力啊，那种他说话是不是有逻辑？我们听他讲一件事情，他有逻辑性，有思维力很够，这种人可塑性就是可以的啊。就刚才任总也在讲 ，OK， 这个事情你是主创者、参与者，还是一个边缘人啊？因为有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也是参天之功，把团队的一个成果说是他自己的成果啊，对吧？这是一种。第二呢，就是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获得这个成绩，他贡献他的哪块的能力。

0: 销售岗位的实习啊，然后也做过内容的创作方面的一些实习经历。那在您看来，这个里边是有点过于杂了，还是？
1: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们对能力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初入职场的，我们觉着有一块的这种能力，哎 ，OK， 我们觉着这个就很好，然后综合素质不错，所以综合素质就是底子挺好，简历 OK， 同时某一块相对突出一些，或者是潜力比较大，我们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0: 那简单来说。

0: 我过往的实习实践经历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岗位展开的。在我理解呢，内容运营它就是通过优质内容的产出，将产品与用户相结合起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行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1: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悦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

0: 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图可能会有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1: 明白。
2: 江总有需要，
3: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了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0: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

不知道就按了一个按钮，你上电梯了，所以你比别人快，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快，你不知道你自己坐的是电梯，你说不出来，那不行。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过程也很重要，你得讲清楚。

0: 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3:00。

0: 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
1: 嗯，
0: 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只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今天咱们只有五香口味，没有辣味的啊。
1: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这几个做法都是商家非常实在的做法，比如说里面没有黄豆，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
0: 是。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也就是说里面的这个带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0: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良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已经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五香带鱼罐头啊，
1: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就打开以后油油的呀，干干的呀，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这个五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烂。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 挂是前五。

0: 50个，前50名，
1: 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十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十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0: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0: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1: 对，
0: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1: 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

0: 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0: 嗯，
1: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0: 嗯，
1: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0: 嗯，
1: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0: 嗯，
1: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0: 嗯，
1: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的它这个肉啊，
0: 嗯，
1: 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
0: 嗯嗯，
1: 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
0: 嗯，
1: 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
0: 嗯，
1: 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隔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嗯，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
0: 嗯，
1: 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
0: 嗯，
1: 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嗯，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啊，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
1: 嗯，
0: 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
1: 嗯，
0: 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
1: 嗯，
0: 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
1: 嗯，
0: 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
1: 嗯嗯，
0: 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
0: 嗯，
1: 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
0: 嗯，
1: 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
0: 嗯，
1: 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今。

0: 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哎，
0: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299，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

0: 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单亲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肯尼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合口，
1: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
0: 嗯，
1: 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0: 哎，是
1: 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0: 没错，
1: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0: 嗯，
1: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0: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1: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0: 哎，
1: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0: 嗯
1: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0: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1: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

0: 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

0: 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

0: 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五羊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

0: 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呀，咱们继续说说汉宣帝刘病已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许平君皇后被霍家设计陷害，而原本貌似天衣无缝的结尾，功臣的后代妄图篡权，他将如何面对？废黜皇后，他会册封谁为新皇后？这里又有哪些令人感伤的理由？当儿时的记忆被重新唤醒，他又会如何对待当年的救命恩人？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草根皇帝汉宣帝的故事，下集。话说这霍光的儿子霍宇假装生病不上朝，曾在他手下当官的一个叫做任轩的人来看望老上司，就问了：哎呀，老上司啊，您病了，哪儿不舒服啊？霍宇说：嗨，我没病，我哪有病啊，我就是心里有气，我心里堵得慌。你看看，当今皇上如果没有我老爸霍光将军拥立，他哪能有今天呢？

0: 霍宇为皇帝。
1: 呵，
0: 他们怎么能这么大胆呢？啊，哎，您要知道，霍家在这之前福利过三个皇帝，还轻易废黜了一个皇帝，所以啊，霍宇和贤等人似乎觉得再多废黜一个皇帝也是可以的。

一直到12年之后，刘病已依然对霍成君抱有恨意，于是他下令将霍成君驱逐出上林苑，将他囚禁在一个名叫云林馆的小屋中。不久，刘病已干脆下令让霍成君自杀。哎呀，真不知道霍成君被废除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自杀的。我们只知道这位一心想做皇后却只当了5年皇后的贵族女子自杀时只有33岁，真是可悲可叹啊。霍成君死后被埋葬在了长安市蓝田县的昆吾亭东，而今呢，坟墓的痕迹早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风尘之中了。2000多年之后呢，我们再次来看霍氏家族，不能不承认刘病已杀人杀得实在是太过了。霍光毕竟是有功之臣，他历经4代皇帝，主持朝廷政务20年，在霍光主政期间，汉朝一改汉武帝晚年的贫乏和混乱，社会经济取得了发展。但是咱也得承认，霍光权势熏天，期间主持皇帝的废立成为前所未有的大权臣，功绩、势力和声望都超过了作为皇帝的刘病已。在皇权至上的时代，霍光家族严重侵犯了皇权。霍家失败就失败在了霍光没有及时全身而退，没有与刘病已保持良好的关系和沟通。也许啊，这是所有像他那样的权臣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吧。霍家遇到了刘病已这样精于世故、老成沉稳的

同时呢，也可以作为太子刘氏名正言顺的养母。说实话，刘病已真的是一个很痴情很专一的天子，他在心里依然深爱着第一任皇后许平君，他要防止许平君被毒死和刘氏受到霍家威胁的历史再现，所以呢，他要为太子寻找一位可靠的养母。因此，刘病已的第三次立后，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太子的成长。王氏恰恰的符合合格的养母的各方面的条件。王氏成为了新皇后之后，物质享受和身份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她依然过着清宫孤灯的日子。刘病已很少去找她，也从不光顾她的寝宫。寂寞的王皇后将空余的精力和感

是大夫丙吉，没有他的养育，我早在一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死在监狱的破草堆里了。他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我要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1300户。使节去丙家受封时，丙吉啊已经是病重的不能起床下地了。刘病已就让人把这个封印啊受配在丙吉身上，表示封爵。丙吉因为自己的善举、谦让和高尚的道德，不仅获得了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

0: 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套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特别鲜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

0: 要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嘛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
1: 嗯
0: 啊，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

0: 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糊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
1: 哦，
0: 哎，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

0: 基本上有个五六小包，
1: 而且很好携带，又不担心说我们一大袋的枣吃不了的时候剩下的该如何来保存的一个问题啊。
0: 哎，这一大袋呢在市场售价是2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总共一共是11袋，就要将近300多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的是全程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如果您比如说使现金或者刷卡不方便的话，也没有问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是做熟了的。
1: 哎，
0: 哎，做熟了的。
1: 对，我们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
0: 陈鑫啊，你吃没吃过九制的杨梅？
1: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
0: 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1: 哦，
0: 有九制话梅，
1: 对，
0: 有九制梅肉。
1: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0: 不太一样，
1: 我觉得那种它会偏甜一点。
0: 哎，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
1: 嗯，
0: 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0: 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消化了，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制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
1: 哎，
0: 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啊，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1: 哎，
0: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这个九蒸九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0: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哎，
0: 它有工艺，同时呢由这个黄芪抽微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1: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一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然后每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它里边有个4-5颗枣，5-6颗枣，哎，都是给您配好量的，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个太好吃了，一下没控制住啊，
1: 吃多了啊，
0: 哎，每天呢，咱们就来这么一小包，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1: 是的，今天我们一共给到您到手是11袋啊，这个市场售价平常一袋要卖到29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一共是199块钱，而且呢，我们是全程给您。包邮啊，这个送到家的，支持货到付款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日常吃点枣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对，而且早餐咱们可以搭配上一个枣，喝点粥的时候，摆粥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上午下午的这个茶点的时间可以拿一袋出来，然后我们吃几颗枣，对，来这个补充一下能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真的缺点零嘴，缺点边看电视边吃的这个小零食， 这个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了，
0: 对，
1: 来作为这个零食替代的。
0: 而且你知道吗，枣的这个营养程度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055151，4000055151，快点抓紧时间打进订购热线来咨询和购买吧。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就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0: 胀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
0: 嗯，
1: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0: 哎是
1: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
0: 嗯，
1: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

0: 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1: 是
0: 不那么红，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
1: 哎
0: 哎，但是就是这种老山楂它的

0: 不添加水的，
1: 嗯，
0: 然后不添加糖，
1: 没错，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1: 嗯，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

0: 39.9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1: 打一五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0: 没错，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刚才陈姐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看个电视剧。

0: 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两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39.9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已经进入了小暑节气，天气越来越热了，炎炎夏日能够吃上一口爽口宜人的水果真是一大幸事。我们听说时间为您带来书香果香岁月情长，和大家一起共读与水果有关的书。

将和您共同开启柠檬之旅，带您去意大利，到那里的柑橘园。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行走的柠檬：意大利的柑橘园之旅》，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重拾好奇心，对世界充满爱，就会忘却很多不愉快。爱世间万物，找喜欢的事做，才会让生活

0: 者是谁呢？
1: 这本书啊，是英国园林作家叫海伦娜·阿特利他的代表作。
0: 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1: 好，他呢曾经被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畅销书，而且呢还入围过斯坦福的年度旅行书奖。
0: 听起来还不错哎。
1: 对，其实这本书啊不是很厚，而且对我们老年人呢也特别友好，因为你只

0: 特别渴的时候，指导员就说看对面有棵酸枣树，滴溜滴溜圆，特别解渴又很甜。也问家长说怎么看着这个就能够让战士们暂时忘却渴呢？家长说了，这就是望梅止渴。从此就知道了，有很多物质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精神上也可以享受得到，那就看你想到没想到。所以今天呢，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就选了几本和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些水果有关系的和大家分享。
1: 特别期待我们的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愉悦。

好奇心，所以呢就比较懒惰。这个感到其实这不是病态，就是一种对生活没有了好奇心，而且对世界呢也缺少了一点点爱。如果对世界充满爱，哎，昨天吧，有个老年朋友给我发一个这个一张图片，说啊，看到他们小区里有一棵树上掉下来一只鸟，哎呀，那个小麻雀啊就张着小嘴啊，说的好像就等着我给它喂似的，然后呢就给它喂了点这个小米儿。他说，哎呦，一会儿就欢蹦乱跳，挺好。

蹲橙子进行这个混战，然后呢还有呢他在这个种植园当中呢发现了一些个动物植物都特别的有趣儿。而且他这本书啊从封面到内容让你就觉得一直处在一种清凉的状态，他

0: 做得足够大才能够吸引大家。但是这个作者他不是这么想的哈。
1: 对呀，这个作者觉得，哎，我就以柑橘为切口，打破大众对意大利片面浪漫化的认知。
0: 真的，一说起意大利，我们想到的就是浪漫。

观一国，就说这个柑橘承载着一个国家这2000年文明的变迁。比如说它这个柠檬啊，它在跨文明贸易的媒介，也同时是贵族的奢侈品，哎，也是底层生存的根基，也是地方产业的符号，能够完整映照地中海多元文明的融合史，这连想以前我都没想过。

孤独和烦躁，这时候用一个自然的微小的风舞可消解内心的荒芜。前些天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吃烧烤的，就是那陆地烧烤的时候，室外烧烤嘛，不是一般都有蚊子，但是他呢种了好多那个薄荷，哎呀，一走过去蚊。

很敏锐，考据也很严谨。它不是观光式的游览，也不介绍，它就是给你讲他的眼前所看到的、听到的，人家和他的对话。然后他特别能吃苦，深入到呢这个比较偏远的果园，而且坐在那个树下，就听果农的口述。实际上，他也。

0: 延安。他们考察延安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们此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对抗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要说这种海外人士到访延安，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呢跟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外记者团又不太一样，就是1944年美军组成了一个观察组到访延安。那这个大家也会很好奇了，因为美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还是很微妙的，
1: 跟国民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

0: 多方共同参与的一个是国民党，
1: 是的。
0: 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最后又要去延安跟共产党接触呢？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1944年4月份，日军呢发动了试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的这片战场和东南亚的一些战场要打通，要占领一些他们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城市。
1: 对，
0: 这场战役呢，使得国民党军队啊丧失失地，全线崩溃，
1: 败了
0: 啊，就是我们可以说输得很狼狈。美国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在中国

0: 多的吸引到日军。那么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四四年左右啊，已经开始准备了一些反攻了，
1: 嗯，
0: 要去这个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进行这个决战啊等等。所以

0: 共产党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中国共产党呢，对于美军军事观察组的到来非常重视。我们毛泽东同志在44年6月份专门主持了中共六届

有一些交流，但是我们跟西方国家政府或者是官方代表、军队这些的官方代表正式开始打交道，这还是第一次。周恩来也呼吁党内的凡是做外交工作的这些领导啊、机构啊，包括地方的一些工作人员、根据地也有一些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学习。

0: 是真心实意要战斗的。他们有的还指出，共产党的部队都很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并且有进行这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
1: 就非常的正面，
0: 非常正面。而且除了抗日，他

0: 深入人心，能够真正的吸引到这么多的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扎根于人民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也就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学术上的观察。
1: 好 啊
0: 为什么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风浪中一直坚挺呢？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发现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应该来讲，从啊，我们说大概是从长征期间开始啊，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观察，我们就真正的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革命发展的模式。
1: 哦，
0: 但是我们叫做革命道路，
1: 嗯，
0: 用另外一种话语叫做革命发展的模式。
1: 嗯，
0: 就我们这个模式不是靠共产国际给我们援助，
1: 嗯，
0: 我们靠什么？

0: 让我们跟随张局长一起探秘这座低调而有底蕴的千年古县，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张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荣幸做客玩转京津冀。我们南皮作为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厚鲜活的红色印记。那在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这个节目带大家一起读懂南皮，走进南皮，爱上南皮，一同缅怀那些为故土抛洒热血的革命英雄。
0: 嗯，张局长，您是土生土长的南皮人吗？
1: 对，我就是南皮人，在南皮生长，在南皮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啊，又回到了南皮工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南皮人。
0: 哎，那太好了。那我觉得您对南皮的感情肯定是不一般的哈。那在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您用一两句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南皮到底有多厉害。
1: 好嘞，

0: 一边参观游览，一边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在烈士墓地呢，孩子们也会把亲手制作的小花敬献到烈士的墓前。
1: 亲手制作小花敬献烈士，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感人哈。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意义，而且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心

站在2000多年前的城墙上，似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我觉得这种感觉比任何特效可能都震撼，就是你亲自要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哈。张局长，我想问您一下，就是

关于这个湿金刚的来历，其实在我们南皮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当年修建兴化寺的时候，工匠们雕好了这两尊金刚了，可是它太重了呀，怎么都立不起来，后来呢就来了

0: 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都是通过运河来运往北京的，而且北方的皮毛、杂粮也都是通过这里南下的。
1: 嗯，21.8公里，可以说不长也不短哈。哎，但就是这20多公里，是我们千年历史的见证者，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那些在运河上撑船的船工，那些在码头上搬货的脚夫，他们或许不会写诗，但是他们用汗水书写了另一部历史。
0: 哎，您这话说的有水平。确实啊，运河的历史绝对不光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历史。沿岸的薛家窝村，当时呢，就是重要的水。

0: 其实尹吉甫啊，他是西周晚期的重臣，官至太师。他呢，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更是一位大诗人。他是《诗经》的总编撰，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甚至《诗经》里边收纳的一些篇章，比如《大雅·征民》《大雅·江汉》，就是他创作的。因为他对《诗经》的成书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啊，后世就尊称他为中华诗祖。这可比孔子的年代还要早个几百年呢。
1: 哎呀，中华诗祖哦，这个称号分量好重。那我们平时说诗仙呀、诗圣呀、诗魔呀，那就都是后来的事儿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诗祖那是源头。
0: 嗯，对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新剧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张之洞，说到张之洞呢，哎，张局长，他是我们南皮的，这个我知道哈，但是他具体跟南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是也出生在南皮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嗯，好嘞，张之洞呢，他的祖籍是在我们南皮，但是他本人啊，其实是出生在贵州的，因为他的父亲张英呢，当时是在贵州做官。不过啊，张之洞他一直以南皮为他的根，历史上呢，大家都叫他张南皮。这在古代哦，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尊称了。
1: 嗯，

0: 是民生，哎，这种精神真的是一脉相承哈。我们刚刚说的是名人，好，那我们名人聊完了，我们要聊聊我们南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张局，我们南皮有哪些了不起的非遗？您先别说，我听说有一种烙子，我们的民间舞蹈特别有特色。
1: 对。

和精心的探索实践，王场村传统的赞同工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呢拓展了多种材质以及工艺门类。他们錾刻锻打的紫铜、黄铜、白铜等材质的艺术品工艺经

0: 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张之洞文化主题公园，在园内啊有一幅巨大的赞同壁画，叫《张之洞》，就是王春周设计创意三兄弟联袂制作的。这幅壁画呢，采用了黄铜、紫铜、浮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融合了传统的赞同工艺与镶嵌拼接、书法题榜等文化元素，将张之洞半心学、兴实业、练新军、抵御外辱的这个历史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沧州面积最大的赞同浮雕作品，现在啊已经成为咱们南皮的文化地标了。
1: 您刚说是我们沧州最大的赞同浮雕，就是说放在张之洞这个铜像旁边的吗？
0: 对。
1: 哦，哎呀，真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跟他的跟张之洞的生平事迹的相结合的这种赞同壁画太契合了哈。
0: 此外呢，他们的作品啊还不止于此，还有浮雕作品《雕不罕苍》也是入选了中国美术馆壁画艺术求索展，作品《杂技无桥》入选了第1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第3届的全国壁画展。就在最近，他们三兄弟还携手为国家图书馆完成了张之洞铜像，精心设计并制作了10余个小样，后来又翻做了10余个模型以后，才最终完成。
1: 10个小样，10多个模型，哎呀，这份耐心和匠心真的是让人特别佩服。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南皮，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赞同的作品呢？
0: 当然可以看到了。2019年的时候，他们建立。

影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产学展研相结合。馆内呢存放着篆刻工序、生活器具、浮雕花鸟、工艺壁画、文创产品等多达500多件的。

0: 不是，哎呦，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是很大啊！而且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记忆的传承，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游客我们能够亲手的体验一下做这个赞同？
1: 是的，就是不光能看，而且啊还能上手。王春周、王春友呢，他们经常带着这个记忆走进校园、走进景区，在很多的非遗活动场所。第四代传承人之一的这个王春周，经常呢向游客去传授赞同记忆，游客可以亲手体验赞同的制作过程。传承人们呢还多次到河北美术学院、沧州师范学院等等的高校去开展非遗研学活动，让大学生们啊在一锤一赞间感受金属蜕变之美，亲手呢完成专属的赞同文创作品。
0: 一锤一赞间感受金属的蜕变之美，这句话好有画面感。听众朋友，您也可以

0: 可能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南皮有什么好吃的啊？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张琪，接下来我们开始，请您给我们来美食轰炸吧。
1: 好嘞，那我得先说一句啊，来南皮你得空着肚子来，带着满满的幸福感走。第一个呢，我要给大家重磅推荐齐家御膳窝头。哎，你可。

0: 就脱骨了。
1: 对，用筷子一夹就脱骨了，撕开呢全是肉丝儿，一点都不柴。
0: 那它传承了有大概多长时间，或者说传承了几代人呢？这个土鸡，
1: 杜家做这个土鸡已经到现在传了五代人了，从清朝的光绪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了。
0: 哦，这是我们的阿杜土鸡哈。还有一个啊，张局，我知道这个咱们南皮啊有个寨子老醋是很有名的。
1: 嗯。

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

0: 心理层面，这些需要被看见的可能是一份被忽视的委屈啊，一次边界被侵犯的疼痛，一个没有被回应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感受曾经就漂浮在水面。

0: 然后他就嗷的一声就叫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弓着背，这个炸毛冲你呲牙咧嘴。那一刻就是他觉得有人在攻击我，我受到了威胁，他瞬间的那种战斗反应就被激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要看你的反应，他发现哎，你会过来安抚他或者给他一些吃的，他觉得环境安全以后，他慢慢的就会放松下来。
1: 这个动物和人都是一样的哈。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在感受到受伤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怒，而不是哭泣或者是求助呢？这跟我们人类的进化和生理机制是不是有关系？
0: 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猫和人的反应是一样的。所以这也说明愤怒它是一种我们更原始的、更深层的一种生命的本能。它是我们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方式。当这个愤怒被激发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感受到了受到了威胁，或者这一刻生命生存受到了威胁，所以这个时候愤怒才会爆发出来。所以它这个是从很原始的进化当中保留下来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1: 那还有一种说法啊，说愤怒是一种刺激情绪，就是原生情绪是痛苦、恐惧或者是羞耻。您能举一个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例子，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绪的层级吗？
0: 那我先结合上一个问题，因为上一个问题说到这个愤怒它是原始的一种本能，
1: 对，
0: 那为什么到这儿又是刺激情绪啊？
1: 对，
0: 之所以说它是原始本能，就提到我们大脑的这个结构。我们大脑当中有一个叫杏仁核，还有下丘脑和前额叶。杏仁核就是这个警报系统，它会24小时监测周围的危险。
1: 危险，
0: 当有一些危险出现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告诉下丘脑说发现危险了，然后下丘脑就立刻给身体下达指令。

0: 说算了。
1: 嗯，
0: 他就经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
1: 他是逃避是吧？
0: 对，但是他嘴上说算了，他的身体没有算，就这些情绪就积压在了他的身上，用一种病症的方式来呈现，我很生气，我很不满，到最后他还会有一些偏头疼。所以这些不表达情绪的人或者很压抑的人，他最后身体全身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愤怒，愤怒的影响他会涉及到全身各个部位。
1: 嗯，特别生气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呢，是吧？
0: 对，你像再说一些成语啊，比如怒火攻心，你看这个伤的是心脏，然后怒发冲冠伤的是
1: 头，
0: 怒目而视伤的是眼睛，大动肝火伤的是
1: 肝，
0: 咬牙切齿伤的是你的牙齿，你看这些细微的地方，包括如如鲠在喉伤的是喉咙，你看其实这个愤怒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它一旦被压抑是会伤到我们身全身所有的部位，但你不知道具体呈现在哪一个人身上，它会积压在哪个地方。
1: 嗯，还真是，有愤怒还是要表达出来啊，其实觉得这种压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0: 是的。
1: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啊，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伴侣啊，

0: 样说，但其实他是想通过这个拒绝告诉对方你离我远一点、
1: 哦、
0: 我不喜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0: 对，
1: 嗯，真的是不易觉察的一种形式哈。有的人的愤怒呢还是向内

0: 掉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抑郁症的人他会频繁的自残，
1: 对，
0: 自我伤害，
1: 对。
0: 然后在我们跟一些青少年，就是抑郁症的孩子去做帮他们恢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变好的时候要经历一个过程，一个是他们要疯狂的买买买，就会变成一个购物狂的状态。
1: 是要奖赏自己吗？
0: 他是用这个物质来弥补曾经缺失的爱，以及用这个有一点点像报复父母，就曾经你没有给到我的，今天我就要报复性的消费。他那个阶段他不考虑家里的经济情况，就我就是要买，就是一种报复性的消费，买了很多他不拆，就那个快递就原封不动堆在那儿哈，他不拆，所以他只是为了用这个来宣泄一下他的情绪。还有一些人他在疗愈的过程中，他会对父母表达很多他以前的委屈、怨恨，然后用这种发泄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愤怒。然后过了这个阶段，如果家长可以承接住了这部分愤怒，其实孩子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就会恢复平稳。对，所以抑郁症的康复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就要经历这样的一种愤怒的表达的方式，然后再

0: 究竟是谁给的呢？
1: 嗯，这个受伤肯定是上司给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不敢反抗，
0: 对，
1: 因为你跟上司顶嘴的代价非常的大，可能这个工作就丢了，于是我们就回家只能跟家里人发火了，
0: 嗯
1: 嗯，这就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它是一个意思，
0: 是，好多孩子这一开门看到妈妈脸色不对，知道不要惹不要惹，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觉察哈，
1: 对。
0: 那有些愤怒其实还能表现为不耐烦，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排队呀，是吧？排队很久会不耐烦，等回复等不到不耐烦，听别人说话也会不耐烦。那这种一激惹的状态背后，通常藏着什么类型的受伤感呢？
1: 嗯，这种状态就有点像拿这个吹气球举例子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积压了好多的情绪，委屈、伤心、难过、忧伤、愤怒，就它都会积压在我们身体里面，没有出去，嗯，然后这个气球就一直被吹大，
0: 一直被吹，
1: 它就一直是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当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点小事儿，就像我们说的路怒症，
0: 嗯，
1: 一点小事一出现，你这个情绪会爆发出来，
0: 一个车变我一下啊，或者是哪个灯走的不及时啊，
1: 对，但其实这种突然一下子的爆发会让这个气球里的压力稍微释放一下，就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一下释放一下，因为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让情绪疏导的一个出口，好多东西积压在这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释放，释放之后有一点不舒服。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0: 既然是一种规则，那就是有可商量的空间，而且它保护的是我们的一种边界，比如你不要过来，
1: 嗯
0: 嗯，它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然后生气，如果打一个比喻更方便大家理解，生气更像这种被压

0: 也不会这样对待我。
1: 对，
0: 所以这个背后有一种是对自己的指责。
1: 哦，
0: 那第三种就是觉得哎呀，我很受伤，但对方不是故意的，可能是我们的能量状态很低了。比如我今天上了一天班，已经身心俱疲了，可能我已经消耗掉90%的电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跟你说，哎，你怎么没刷碗呀？
1: 嗯，
0: 可能以前你就会觉得那

感受不到它的温度。那当我这样立体的去看完它之后，我就经由每一次呼吸去感受，把新鲜的空气带到这个身体不舒服的部位和这个紧张的情绪的部位，就这样静静的看一会儿，看一会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情绪开始变淡了，或者开始慢慢的散去了，不像刚才那么紧了，然后身体会逐渐放松下来。这个时候第七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感受到了这个放松的自己，我们可以邀请放松的自己。

0: 那这个受伤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跳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区分，就这种情绪它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于过去，百分之多少是关于现在的。那过去如果我得到了很多的忽视，如果我现在想要重视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儿来重视我自己、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网上经常说的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重新养一遍，
0: 对，我曾经没有得到的我现在可以去为自己做、
1: 嗯、
0: 所以这个练习它是要经常的 去做的。当你练熟练了以后，你会发现以前原生家庭给你造成的一些阴影，或者是给你养成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以及过去记忆对你的影响，它会慢慢开始变淡的。
1: 哦、
0: 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发现哎，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但那个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对自己说一下、
1: 嗯、
0: 哦，原来的东西又来了，那我知道了、
1: 哦、
0: 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快的让那个东西过去了。
1: 嗯，其实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试着练习练习啊。但是也有人会问，那我学会了克制，

0: 情绪愤怒所吞噬呢？
1: 嗯，会有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我只要
0: 变了
1: 对方就应该变。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个改变的目标调一调。
0: 嗯，
1: 我们要觉得我的改变只是为了让我自己不受伤，
0: 嗯，
1: 让我自己内心坚定有力量，让我自己的心情不因为对方的喜怒哀乐或他的行为而轻易受到影响。
0: 嗯，
1: 也让我自己拥有更好的这种自我主体性。嗯，所以我们的改变不是为了换取对方的改变。如果我们要把我已经学会了克制当作筹码的话，其实当对方没有配合，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付出不值得。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改变当成了工具，
0: 对，
1: 当成了交易的筹码。那对方他可以选择我不参与这场交易啊，那对方的这种不参与其实反而会激发你的愤怒，
0: 对，
1: 也会让你停止改变的这种动力。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成长自己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去跟情绪相处。我是为了更好的去表达我自己和保护我自己，让我能够不被这个怒火烧到。所以对方如果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降低预期，他不改那就算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去放下。但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要去清楚自己的底线。因为像提到，如果我们克制了，对方不变的话，那我怎么不被这个

间长。第二个方法呢叫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吸气四秒，然后你捏住自己的鼻子屏气七秒，然后再用八秒把这个气给吐出去。因为当你去屏住呼吸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让你的下丘脑和杏仁核停止工作，然后给自己理性脑一个恢复的时间，同时也是在用这样的呼吸方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帮助我们放松的，当你放松下来之后，你的那个怒火呀，你的情绪它都会下降，下降之后你没有那么生气，没有那么难受了，恢复到一些理性。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

0: 发芽，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

0: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
1: 天津多部门联动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工作；
0: 河北雄安新区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1: 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河北廊坊举行；
0: 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最强时段来了。10号下午3点，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它不再仅仅是卫星云图上一个移动的螺旋，更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直接感受到的狂风暴雨。巴威预计在12号凌晨登陆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之后，它还将深入内陆，陆续给台湾、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京津冀区域会出现强降水。
0: 中央气象台11号升级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首个，也是时隔2年再度出现的暴雨红警。预警显示，本周末2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降水，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

0: 响应，升级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紧急落实多项针对性处置措施。蓟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宏伟介绍，
1: 我们统筹组建了1571人的区级防汛应急力量，400余名镇村干部驻守在低洼路段、网红营点、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的点位，及时落实关停、避险等管控措施，提前摸排各类风险隐患人员，明确山洪、地质灾害、危房、敬老院等重点转移人群，一共有3579人已全部转移，6.3万件套的物资已全部前置投放至重点的乡镇及重点点位，以及6个常态化的集中安置点，全面做好了防汛抢险、群众安置各项保障工作。
0: 本次降雨覆盖京津冀三省市，已多次组织联合会商，在市区、街镇三级联动。

0: 方面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
1: 截至目前，北京市降雨比多年平均超过4场。
0: 李苏爽认为，城市管网老旧且难以改造，也是积水内涝的。

0: 陡坡、山谷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在民航方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多地。前不久，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以登录各航司的官网，查看客票变更或退票规则。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前不久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中心运营后，相关产业的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将缩短 70%。同时，保护中心将为落地央企、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助力集聚高端创新要素，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前不久，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河北廊坊举行。12家整车企业、90多家零部件企业在现场交流对接，赋能京津冀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4: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本地化和近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3: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二三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

0: 人口日。今年国家卫健委的活动主题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前不久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天津市已经落地多项举措，搭建了覆盖孕前孕早期的全周期妇幼健康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全域生育友好发展格局。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发来的报道。
1: 实现全市助产机构均能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是2026年天津卫生健康为民服务16项举措之一。目前，全市60家助产机构全都开设早孕关爱门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韩岔说，
2: 那面向备孕的女性、早期诊断怀孕的、先兆流产的、复发性流产的群体呢，全部开放，提供一站式的首诊服务。那针对早孕、合并甲状腺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疾病等等高危复杂的人群呢，医院及时的启动多学科的联合诊疗，做到呢保胎治病两不误，把孕产期的服务呢关口前移至早孕阶段，实现早孕保健、孕期管理、分娩护航的无缝衔接。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 95.92%，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保持全国先进水平。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杰介绍，本市将不断完善服务举措，打造更有温度的生育友好城市，全力守护母婴平安。
3: 构建高效孕产的天津市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建立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开展全覆盖的助产技能与新生儿复苏培训，推动危重救治中心与院前急救机构、采血供应机构建立联动机制，使急救中心在急救车配备新生儿专用转运暖箱等母婴救治相关设备，助力院前急救

0: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

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

0: 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

0: 违建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

0: 日到必在天。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来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

0: 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6: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10岁的小孩，还是虚岁，小了点。那也没办法，先帝遗诏让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什么叫顾命大臣呢？就是代替皇帝执掌朝政的人。这是一个从秦代赵高开始就有的传统。受先帝顾命啊，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啊。可是呢，也担负着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三位大臣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深受顾命的，谁呀？听说呀，就是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当时首辅高拱就指出了，不行，我朝没有太监当顾命的先例。可这个冯保和张居正是铁哥们儿，张居正自然就站在自己哥们儿这一边了。而顾命大臣的第二位文渊阁大学士高仪，这性格仁厚而本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说白了呀，就是谁都不帮着。这样局势就很明朗了。

职位从冯宝的眼皮子底下飞走了。冯宝这个恨呢，那就甭提了。可是这个陈红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当了没多久就被罢职了。哎，

或者权臣的枪手，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咬几口。曹仲平的上书中列举了高拱十大不忠，哎呦，这个罪过可大了，不忠啊，那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惜挑的时候不对。隆庆帝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之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他很生气。

让冯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之后，得到的答复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了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啊，干脆图穷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啊，要求将冯宝逮捕公审治罪。到了这个份上，已经是你死我活了，冯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

续留在内阁。这奏折读起来十分的感人。他说，高拱身历三朝，小心谨慎，没有犯过什么过错，而且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等五条建议是自己和高拱联名上书的，事先又和

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呀。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招待，回到了老家。哎呀，可见呀、啊，这官场不好混呐、啊！哈哈。说到这里，两位铁腕宰相的 PK 也就正式结束了。二号选手张居正获胜啊！不知道这场 PK 您听得过瘾不？哈哈，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信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步。

0: 台今年发布的首个，也是时隔两年再度出现的暴雨红警。预警显示，本周末两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降水。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此外，北京市气象台在11号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据了解，本次升级的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不是针对北京全市，而是有具体的降雨落区。预计11号下午7点到12号上午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

0: 驾车。
1: 我是四川在这边打工的，当保姆。
0: 7月9号，怀柔发出暴雨红色预警，蒋秀云服务的雇主家接到转移通知，村干部特意叮嘱这次转移一个不落。这天像蒋秀云一样从雁栖镇各村转来的有将近90人，而更

0: 共享上游汛情，队伍物资信息，做好跨区域支援准备。市应急管理局水旱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东方介绍，
1: 市防办会同全市各区各部门啊，已经全部的及时的上岗到位，密切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提前以气象、水务、规则等部门啊，建立了24小时的支援机制，来加强与北京、河北连省市的支联互通，及时掌握上游的信息，联合之手，集中研判汛情，为做好防范呢，提前做好准备。
0: 为做好防汛防台风准备工作，全市各区各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魏英华提醒广大市民，
2: 短时强降雨呢比较容易引发城市积涝，然后低洼地区呢容易发生农田自涝，山区和浅山区

0: 山体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前不久，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高德地图合作，上线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据了解，这一系统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提醒。当车辆行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时，地图导航将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汛期通行注意事项。
1: 目前，北京市已经排查

0: 29处，占比达 60%。 规划自然资源部门提醒，正值汛期，山区地质灾害高发，公众进山走山区道路出行前，请及时开启这一预警功能，密切留意实时降雨预报与地图安全的语音提示，途经林崖、陡坡、山谷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在民航方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影响我国多地。前不久，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以登录

0: 及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中心运营后，相关产业的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将缩短 70%。同时，保护中心将为落地央企、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助力集聚高端创新要素，进一步完善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格局。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前不久，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河北廊坊举行。12家整车企业、90多家零部件企业在现场交流对接，赋能京津冀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

0: 个产业链就火起来了。
1: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 3D 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二三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玉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楠：
2: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地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1: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 3D 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

0: 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1: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2: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

0: 顺客滚航线正式复航。据了解，这条航线自20世纪90年代开通以来，一直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旅客往来的主要海上运输工具。船上设有360度全景观光甲板，可欣赏渤海湾的日出云海。船舶采用傍晚登船、清晨抵岸的西发朝至模式，实现了人车同运，一程直达。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

0: 我们来聚焦北京现代艺术学校。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北京现代艺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孙奇慧，欢迎孙书记的做客。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孙书记。那在孙书记的左手边呢，我们同样邀请到来自北京现代艺术学校的专业教学主任贾林飞，贾主任，欢迎您的做客。好，二位老师，我们接下来持续来聚焦哈。我们知道北京现代艺术学校呢，创办于1997年，是大兴教委批准具有国家学历授权资格的中等职业学校，位于南中轴大兴的青云殿，占地215亩。应该说，对于多数听众朋友们来说哈，艺术类的中职。

0: 100人分4个教学班，舞蹈专业、音乐专业和戏剧表演专业，各15人，分别是1个教学班。播音与主持和数字媒体是各10人，各自1个教学班。
1: 嗯，好，了解班型之后，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我们孩子大概需要怎样的天赋能够报？零基础能不能报呢？什么样的底色才能报呢？这是大家很关注的。
0: 首先说我们的就是美术专业和音乐表演里面的声乐专业，以及我们的播音与主持专业，还有数字媒体专业是支持零基础入学的。那只要对艺术感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报考。那像其他专业，比如说音乐专业的器乐和舞蹈专业，那这些是比较看孩子的天赋以及所谓的童子功的。所以这些专业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面试，才能决定能否报考。
1: 所以说中间是有几个专业要进行提前的专业面试，涉及到童子功，像音乐、舞蹈等，对吧？
0: 是的。
1: 好，说到出口和方向，其实家长们也很关注。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学校的培养特色，包括咱们作为特殊，应该说比较有优势的一所定位的学校，咱们的培养优势是什么样的？
0: 我从5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升学成绩优异。那我们学校25年和26年2届，我们的艺术统考通过率是100%。
1: 100%。
0: 然后26年美术统考平均分是235分。26届全校统招本科上线率是86%。那播音与主持和舞蹈专业本科上线率是100%。众多考生成绩就是中考成绩是并不突出的学生，所以在我们学校经过3年的时间，我们是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低进高出，然后顺利圆了他们一个本科的梦想。
1: 按理说300分的底线进来，然后100%的播音和舞蹈的本科上线，然后再到86%的这个是美术的上线率，本科上线率，应该说是体现了学校的加工力。应该说有这样好的加工力，需要一定的，比如说是靠什么来支撑的？您跟大家来聚焦一下。
0: 那正好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师资团队的很优秀。我们的文化课高级教师占比是超66%。那专业课教师大多毕业于国内外的顶尖艺术院校，比如说清华美院、中央美院，还有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中国。

那升学报名资格不，我们也是给孩子保留了灵活的调整的空间。那第三个通道就是国际艺术留学，我们学校和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有德国多国艺术院校建立合作。那我们开设国际定向班，在学校学习。

是我们所有的文化课的教师长期深耕艺术生文化课教学，非常清楚艺术生基础薄弱、偏科、提分难的这个痛点。学校专门针对艺术生设计补差、拔高、冲刺、分层课程，课后提供免费的一对一的辅导，精准的补短板、抓考点、稳提分，真正做到的咱们这个专业文化啊双优秀。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的师资。专业课的师资的话，我们的老师刚才孙志也说过了啊，就是非常的优秀啊，像中央美院、清华台美术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这些国内顶级的艺术院校。然后我因为我本身是负责美术专业，而且我们美术专业收的人比较多啊，那我主要就是讲一下我们的美术专业。我们的美术专业啊，所有的老师全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专职的师资。然后大家都知道中央美术学院最难考的是造型，这个造型指的就是油画版。

0: 媒体技术应用的话是59800一年，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2000块一年的一个学杂费。
1: 因为有更多的问题要问的话，咱们这边有没有时间来，什么时候来看学校是比较方便的，包括联系方式您跟大家再留一下。
0: 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专门设立了校园的开放日，2020年7月10号到

0: 好嘞，来，应该旁边就是异常的妈妈，对不对？嗯。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山国际同学孙逸潮的家长张雅杰。
0: 嗯，好，逸潮妈妈好。这样我们都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好，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我们接下来详细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学校的各方面的情况。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点哈，要把时间交给陈赫校长了，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公办国际部的身份还有北京名校河北校区的定位，其实一听就觉得比较有吸引力。您跟观众先来介绍一下学校的办学模式，其实能够给孩子带来哪些我们说实实在在的优势在哪？陈校长，
2: 好的，我先按照咱们主持人的引导吧，先说我们的这个实在的优势，再说我们的办学成绩，再说咱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

0: 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

0: 前期采访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了解，说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说在北外开了研学营，就是说这个校车都可以不用坐了，是吗？
1: 哎，说得好，这所以解决北京家庭的痛点问题，特别对新生来说特别友好，所以重点大家可以关注，是在西三环苏州桥，所以是离，如果是相信北京市区的学生们和家长朋友们，肯定会觉得非常首选，离得非常近。同时，我们奥体中心也有我们的集训，是在奥体啊，当时还有北京体育大学。所以都是在西边和北边，都是在三环以内吧，三环左右的距离。所以这样的家庭，所以今年可以特别首选，因为我们以往也是在海淀区，这个西城区、东城区有很多的生源，包括朝阳区很多的生源，包括还有海淀这种名校的，像清华附小的学生。

0: 我们能做到世界前二强，能录取率能得到 80%。 那么同时这近几年家庭的经济会算经济账的话，有些家庭会就是想的是对标，比如说10万人民币的出国留学的，我们可以也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资源，比如说欧洲的大学，我们可以上这个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公办校的大学，我们致力于让您的孩子是用英语授课的专业，这样的话这个大学可以免学费，大家可以注意，您只负责这个7到10万人民币一年的生活费就可以被录取，而且回国都能被认证，而且世界名校。同时像马来西亚啦，这个东南亚啦，这些大学的学费现在是5万及以下，现在也有陆续也有很多家庭的首选，因为这个中国的企业都走向海外，这个欧洲、美国、英美澳加以及马来西亚和东南亚都是重点了。同时日本和韩国的大学我们致力于是英语授课的大学，这样致力给孩子减负，不至于再学第二外语，我们第二外语只作为口语，这样的话是学费在5万人民币左右，这样的我们都能通行，而每年都有学生已经被录取，所以是很成熟的。而我们10年的办学历史嘛，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绝对请家长和学生们放心。
1: 好，感谢陈校长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聚焦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今年级一体化校区。刚刚正在分享的呢是学校的国际部校长陈赫陈校在分析。我们说聚焦一所学校啊，应该说从多维度来共同聚焦，所以说刚刚我们从校方的角度，从陈校的角度来讲一讲，接下来我们要请同学还有家长们来分享，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看学校的亮点和办学特色是什么，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接下来呢首先邀请孟祥浩同学来聚焦好不好。祥浩你好。我先问一下啊，祥浩你今年是几年级了？
2: 我今年是8年级。
0: 结束了8年级。
2: 对，9月1号开学是高一了。
1: 9月1号开始是高一了。你现在年纪方便跟大家说吗？就是年纪，十几。
2: 现在是13。
1: 13岁，然后已经上高一了。也就是理论上你16岁就要上大一了，是吧？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好，继续来关注哈，我从前期陈校长拿到的资料了解到哈，你小学的时候是在清华附小拿过2次海淀区的3好学生，非常优秀的成绩啊。那为什么会说我不在海淀继续了，然后要跑到曹妃甸国际部，就是我们景山的国际部来读？你就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哈，在这个转的过程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2: 我比较看重的就是因为我本来的计划呢就是要出国深造嘛，然后我就在茫茫学校中就去找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学校，就是比较富有国外教育的吧，然后就找到了景山。
1: 哪一点会比较吸引你？就是说他这个教学的特色。
2: 景山的未来化教育让我很感兴趣。
1: 未来化教育，然后你看啊，现在其实你到景山到今年应该算是2年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哪门课你会印象会很深或者很喜欢？
2: 我感觉每门课印象都比较深吧。
1: 都比较深。
2: 对。
1: 你或者说喜欢哪个老师，哪个具体的课？因为你说你肯定是会喜欢这里说很生动，对吧？
2: 对。
1: 那哪个课会这勾中你？你觉得生动这个点？
2: 我感觉最生动的就是英语方法吧。
1: 英语方法怎么来说呢？
2: 因为这个英语方法这门课，让我们这个英语的思维超脱。
1: 超脱。好，我觉得是非常真正。

知道五年级就可以来上七年级，当然也是要有入学考试的这个要求的哈。然后进了学校之后，我们结束了五年级就进入了七年级，相当于他比同龄的同班同学提前了一年结束初小学，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又早一年，所以他的同学现在开学九月份是初二，他是高一，所以就是无形之中已经节省了两年。两年我觉得除了学费，还有最主要是他的时间，还有对社会的一个

0: 每天努力学，
1: 要认真听课，好好那个记笔记嘛。
0: 嗯，然后就好好记笔记就
1: 课下也要去问一下老师，然后补课什么的。
0: 啊，就全部都搞定了。陈晓，从您的角度来看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英语方法，那是我的独创英语教学法，这样能快速让学生能够深入英语思维，不光是说英语过关，而且英语思维这是我独创的手段。这是第一点，我们有独有的这种教学方式。同时，我们还有 AI 原生课堂，这个现在在结合这个 AI 时代嘛，浪潮来袭，我们一定要加速。从其实客观说，办学拼校长的，我的校长现在天天熬夜，然后但我们
0: 看出来了，
2: 从去年开始，这个就是寒暑假也不休息，八百里急行军，落地很多这种原创的，结合

0: 名师给我们学生做英语强化，体育大学的名师给我们做体智能的强化，这都是我们有很多的原创嘛，让学生可能喜欢，对吧？同时我们一定致力给学生减负，这个时代一定是减负增效，
1: 给同学减负。

0: 在哪里？
1: 其实当时选择这个学校，除了它的5+5之外，我觉得最大的选择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可以住校。
0: 嗯，
1: 如果在北京选择国际学校呢，离家太近了，可能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独立能力还是会受影响。
0: 嗯，
1: 那选择这个世外桃源式的一个学校呢，因为离北京近，离北京最近的海，
0: 对，
1: 空气比较好，然后呢它相当于是就是远离闹市区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校园也大，然后大家可以，就孩子们可以在校园里疯跑，之前在学校，因为当然得益于清华附小，它有很多基础教育和严格的这种管理。

0: 包括在七年，
1: 能看出来非常的阳光。
0: 对，他以前是不敢说话的。
1: 好，非常感谢翔浩妈妈和翔浩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下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孙逸潮同学。孙逸潮同学啊，跟大家来聚焦，他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于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外国语学校吧，然后呢也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进入到了景山国际部读初一。别看才初一，就是现在是初二对吗？
2: 对，这个暑假过后就是初二。
1: 好，暑假过后是初二了，但别看现在初二啊，已经拿到了青少年人工智能编程水平测试 Python 的六级证书，应该说相当于已经掌握了算法优化、数据处理等高级的编程技能啊，应该也是说，如果从这个对标来看哈，具备了小型 AI 项目的能力啊，应该说底子是比较扎实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他对AI 原生课堂很感兴趣哈。首先来问一问逸潮，你看你 Python 都六级了，然后还会对学校的 AI 课感兴趣，实际上学下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特别有意思，
1: 特别有意思。那你说，
2: 收获比我预想的多太多了。
1: 嗯，
2: 首先那个景山国际部的 AI 它就不是单独的编程课，它是真正把 Alibo 融入到那个英语主课和这个那个教学体系里的。就比如数学建模和物理力学这种比较抽象知识点，那个老师就会用那个学校的专属 AI 模型给我们做成，不是专属的 AI 给我们做成可视化模型，然后呢我们也能自己用 AI 联动编程代码，让那个编程和国

0: 的地啊，而离北京近，离天津也近。
1: 好，继续来关注。在接下来的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京津冀一体化校区的招办主任田老师啊，田老师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一招呼。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田老师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田老师面前有一块板子，其实关于刚刚好多的问题都可以来聚焦哈。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学校的咨询联系方式。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前面有块板子，就是我们景山国际部然后招生办的电话，也是我个人的本人电话，然后7/24可以随时打通。我给大家念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啊，就是173-1046-2016，大家可以先截屏，也是微信直接可以搜这个号码直接能加上我。然后面要二维码的话，直接扫码就也可以直接那个什么，直接加上我。
1: 好，感谢陈校长的分享和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下面要继续把时间交给田老师。其实刚刚一直留给您要分享的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个升学成绩的情况，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升学成绩今年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对于世界前50，包括前20学校的一个升学成绩如何？跟大家来聚焦一下。
2: 啊，首先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升学成绩，我们学校的升学成绩是非常有亮点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校区一共是创校10年历史了，真正的是10年磨一剑。2016年开始第一届招生，到2019年第一届毕业生，到目前的2026届这届毕业生，我们一共有8届毕业生了，真正的10年磨一剑，10年我们的成绩也是非常斐然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是世界排名前200强大学录取率达到100%，那么这个升学成绩到了2023年，世界排名前20强大学达到了一个惊人的80%，就是这个总体的这个升学率是非常高的，前50强基本上是100%。知道我说的这个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排名，包含清华和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包括麻省啊、哈佛这些、牛津、剑桥所有大学的排名，这是世界一个公认的一个排名。那么到了2024年，世界排名前15强大学达到了一个不是强，基本上百分之，很多家长也在乎成本和费用问题，包括国外的有很多我们的普惠留学。
1: 普惠留学怎么来说？
2: 普惠留学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这些欧洲国家。反而欧洲国家的留学回国之后的归国留学生相对来说要少，而且它特别吃香。现在就是中欧其实比较紧密，而且有很多的大的国央企在出海，这方面的人才是稀缺是非常大的。那么去年我们立项了欧洲直通车，那么就是其实为咱们国际部的孩子未来去到欧洲方向留学，包括未来中国的企业走向欧洲，包括走向更大的欧洲，然后就是能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缺，而且这是一个也是对于中国的国内的留学生来说，这个方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而且它费用低，它公办校都不收费，大学的公办校不收费，然后基本上一年大概15万的左右的费用，生活成本的费用基本上就能下来，其实跟国内上大学大概就差不了多少。比如说还针对于咱们这个就工薪阶级家庭，比如说咱们去东南亚方向，比如说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向，它相当于是去往欧美，包括欧洲的一些可以做一个跳板，就是它很便宜，学费加住宿费吃喝一年差不多10万人民币，就基本上你在国内，你看国内的大学基本上一年也得大几万块钱，那反而就是说去到东南亚这个普惠留学方向，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能支撑得了，而且孩子去东南亚做一个跳板，然后再可以去到欧美这些比如顶级的一些高校，然后再镀一层金，其实就是非常好，而且把所有的费用降到了最低，而且收益收到了获得了最大化的收益。对，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费用情况哈，在学校的整体的学费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包括住宿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老说河北的消费，北京的政策，对吧？具体是怎么样的？
2: 我们这个收费标准应该是全网最低的，到目前为止就是收费非常低，就是基本上所有工薪家庭都能接受得了。我们初中学费一年是75000一年，高中学费呢一年是96000一年，就基本上北京市的公办校国际部基本上就是10万或者11万这个样子，10万0500，10万0800，基本10万以10万为主吧。就是民办，北京的民办国际校的话，基本上一年大概20万左右的费用，住宿费一年35000，而且我们的住宿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4: FM 100.6。

0: 负责人任静老师。任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新锐传媒的 HR 负责人任静。
2: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3: 那我们首先想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公司是在做什么，都有哪些业务。
4: 新锐传媒啊，是一家成立了23年的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用一句话来讲，我们这新锐公司啊，就是我们是为企业啊，包括品牌还有政府进行这种品效营销中一站式服务的全案的营销服务提供商。
3: 品效融合，
4: 对，又有品又有效。
3: 这个品是
4: 包括品牌，你的这个调性，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啊，策略啊，这个我们会做，
3: 打造 IP 是吧？
4: 对，对，包括打造 IP。同样的，我们还讲效，效呢就指比如说要有转化，要能产生这种在 C 端用户的这种产生销量，所以我们是一个品效合一的这么一个数字化营销公司。
3: 哦，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传媒公司可能更多的，比如直播，还有一些这种新媒体的短视频，可能大家认为传媒公司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的业务范围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也包括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4: 对，这个包括这一部分内容，在把我们的读者啊、听众啊、用户啊，再转化成这种品牌的消费人群啊，实现一个销售，就是我们讲的品效合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短视频、直播、短剧啊等等新的这种内容形式。
3: 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4: 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最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确实有些变化啊，包括这种全面的 AI 化。这个 AI 啊，不仅成为一个辅助工具啊，而且它我觉得成为一个整个传媒生态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包括我们觉着这种渠道是越来越碎。

0: 受教育的程度，然后他的谈吐，包括像他的表达是不是有逻辑，能不能把自己介绍清楚。具体在工作之中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跟领导的沟通，跟同事的沟通和表达，还有就是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能力，其实一些基本的素质还都是挺重要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综合能力哈，那我作为一个新人去面试，或者说我刚刚去提交简历的情况下，我如何去体现我有这样的能力呢？或者说您作为人力资源的部门的负责人，您再去筛选后，您是凭什么来判断，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他哪些能力有所欠缺的呢？
0: 我觉得简历能体现出来一部分，因为简历的准备还是能体现出他对这个事情，第一，他是否重视，就是他的态度是否端正。
1: 就是这个简历的制作的精细的程度和突出重点的方向啊。
0: 对，是的。另外就是看到简历之后呢，那有可能简历是很细致的，但是可能他的表达上对岗位的理解，他对企业的理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1: 对，明白。那还想问回江总，其实您提到了这种能力，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应聘的时候大概可能会去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做准备啊。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能力的上限，就是我们要有创造力，保持好奇等等。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创造力，都会保持好奇，尤其是作为新人。那您也提到了这个下限，文字功底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能力，可能一开始我并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维逻辑或者我的思考方式，那这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其他的各种岗位的需要的能力，如何进一步的去培养呢？
2: 基于我们20多年做企业的经验啊，我觉着企业更多的是要去发现，而不是培养。当然啊，系统化的这种企业的管理啊、培训是必须的。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的。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形容成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是去再发现一些人，
1: 激发他们的。
2: 对，激发他，他本身就有一颗沉睡的种子，我们唤醒他。到职场之后啊，其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东西啊，已经是定型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技巧，当然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比如怎么去做一个爆款的短视频啊，怎么去分析数据啊，怎么去做流量，
1: 套用公式，
2: 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一个人就您刚刚讲的好奇心、创造力啊，我认为这些东西啊，在他自己。
1: 对，因为可能很多新人啊，他在刚开始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可能他有好奇心，或者说他有这个创造力，但是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然后前面您也讲到了，说现在我们的传媒行业是有一个 AI 化的趋势的。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2: 啊，这是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传媒行业是概莫能外啊，受这个 AI 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哪些东西是 AI 不能替代的。尤其在传媒行业里，我们认为有几种能力是 AI 是不能替代的。一个我老讲的叫审美的能力，因为 AI 其实现在通过数据啊、算法呀，它很多东西都算出来。不论是 ChatGPT 也好呀，还有像 Gemini 也好啊，这都很新的东西，它真的很厉害啊，确实很强大。但是审美的能力这个东西很模糊，美是一种又主观也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啊。
1: 对，
2: 还有想象力，
1: 新的想法啊。
2: 对，那种想象力啊，就跟《西游记》啊，能想到一个人能筋斗云，能够反108000里，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你让它去原创很难，非常非常难，
1: 因为它毕竟是工具啊。
2: 对，所以我觉着传媒人才，我还是特别看重这几种能力啊，就是审美的能力、想象力。
1: 那其实刚刚江总也提到了说，还是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那前面江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的除了传统的内容创作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 IP 的打造、孵化等等啊。那这一方面也是您观察到的，现在您觉得传媒行业里边的一些新趋势。

0: 要带领团队把活动或者把项目完美的落地执行，后面呢可能要再做相关的数据的分析和结案等等。所以这个现在确实需要这个人的阅历非常丰富，
1: 对
0: 项目执行的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呢他沟通能力要强，甚至还要有一些这种财务的知识，对，所以他是很复合的一个人才。
1: 对，那可能像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一个概念了哈。那这个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讲，应届毕业生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难度，
0: 是的，
1: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前期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环节，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他有冲劲儿，然后他又像江总提到的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
0: 对，
1: 可能上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0: 对，
1: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销售来讲他们又有哪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或者说您是比较看重的呢？
0: 销售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会比较关注说销售的第一他可能要情商要高，对，第二就是说他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服务然后他的优点缺点都能够介绍清楚，同时呢要跟客户的需求来做一个匹配，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销售他有很多的工作是要靠去输出，要去调整
1: 与人沟通哈，
0: 对，与人沟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那客户他没有意向，那你怎么来挖掘他的意向，然后怎样来包括从前中后期的一个对客户的关注，然后跟他做朋友，到中间呢你可能要对客户的公司对他们的产品然后也要做深度的一个学习和了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日常的维护和这个沟通，在服务过程中然后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自己的专业度，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一个人情的往来，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0: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其实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种情商包括共情能力，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力，对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能做到哪些部分，然后另一个就是表达能力哈，我怎么去把这个推荐给别人，
0: 对，是
1: 那不知道刘磊你作为实习生你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吗？
2: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播，那么我觉得主播他可能是涵盖销售的这个职责范围的，因为有的主播他可能是情感主播，他不卖产品，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情绪价值，
0: 对，
2: 那么我们想问就是主播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0: 您是说哪方面的主播呢？
2: 如果说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指主播这个所有的群体，他需要具备一个

0: 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1: 哦，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0: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有做运营的，还有做比如说像策划工作的。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来自于像学新闻学或者是传播学比较多，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兴趣点在哪。如果说我做内容，但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性。另外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的思维。其他的像比如说策划岗位的话，项目这些岗位可能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有这种落地的
1: 执行
0: 的能力。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不一样。
1: 明白。那刚刚任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了，不知道江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2: 对，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要给一些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一个呢懂 AI 啊，或者说初懂吧，因为现在整个大家我觉得在这块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做到弯道超车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啊，你们多学了你们就是老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要
1: 您指的这个懂是得懂得如何去使用，
2: 我觉得这一步就够了啊。第二呢，我们讲什么呢？复合型的。其实我们觉着比如说要学个双学位哈，又是心理学和传播，
1: 一专多能。
2: 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传媒有一个趋势，比如出海。OK， 你又懂一门语言的优势啊。我们现在比如在开拓中东市场啊，又懂阿拉伯语，然后又懂传媒，这个就非常有优势啊，就是复合型的。另外，就刚才任总也在提到的，比如说商业营销啊，再加一些这种传媒，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

0: 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1: 嗯，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
0: 对，是的，
1: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制胜法宝。
2: 对，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江总，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传媒行业是处于一个强娱乐属性的一个行业，那么网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觉得网感很重要，那您觉得网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2: 我这段时间在那个学游泳啊，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一直这么大了也不会游泳。那游泳呢，我们那个教练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水感，在他的眼中，但是水是有呼吸、有节奏，甚至有性格的啊。那我们这个初学者，我觉得这很悬啊，
1: 就是害怕
2: 啊。对，所以就说这个水感和网感，我觉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就比如说水感怎么出来的，它肯定要老在水里面扑腾，掌握这水的方向啊，水流的甚至是那种力道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要长时间的要去实践才能形成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着网感这就跟那一万小时定理一样，对吧？你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起码在一个领域里你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有感觉了，所以
1: 熟练度啊，
2: 对，无他啊为手熟耳，对吧？至于说培养，我觉得那个他自己要热爱，同样的还有很艰苦的这种训练，
1: 这是一种钻研。
2: 对，
1: 那其实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您接触了那么多自媒体的人、新媒体的人，包括您旗下也有很多的这种艺人的团队啊，您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说 UP 主也好，或者说这些自媒体的从业者也好，在您眼中的网感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叫网感呢？
2: 我觉得第一呢，要以用户为中心。我见到的好的这种自媒体的 UP 主也好啊，或者网红也好，他们完全是以用户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一些内容的逻辑啊、心态啊等等等等啊，他们能跟用户一起同呼吸。第二呢，我觉着他们重视数据，重视这种复盘。我觉得这一方面确确实实是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啊，确实是要强得多。你看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讲数据，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一点。
1: 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

0: 我有时候就不太了解了啊。
1: 跟人聊天的时候需要现搜了。
0: 对对，传媒的话，肯定我觉得要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很多是附着在这个本质之上的一些东西。娱乐的属性，我觉着可能是短时间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种媒体的变迁，应该有一两百年了啊。从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这个纸到声音。到视频，到屏幕，对，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等等啊，可能都是他们的载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我觉着我们有时候太过多的关注于那些短期的变化了，一个梗，一个
1: 流行趋势，
0: 流行的东西啊。但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变的。我觉着有的东西它还在坚守着，有的东西可能慢慢的被时光就风化掉了。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也和前面您提到的这个网感之一，就是大家关注流量、关注粉丝的爱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因为这种模式可能流量比较好，所以呢，我就选择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来提升我自己的流量哈。
0: 对。
1: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江总也提到了，就是还是我们讲到的内容为王的一个概念。首先，我的利益、我的题材是不是更好？
0: 对。
1: 那再辅以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来让它更被现在的人所接受？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0: 对对，
1: 那还是想问一下任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2: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自己的能力是一方，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因为是说大家觉得第一它还是能引领潮流的，它还是走在前沿的，还是时尚的，是好玩的，就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有热情，我觉得还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1: 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确定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契合的，就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和我想要的人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表达，或者说有一些个性的展现等等，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重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2: 对，因为我发现传媒行业其实对人才的要求也是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对，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随着可能00后，然后05后，逐步很多的这种年轻人从校园里走出来，我会觉得说多元文化这个是企业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有这样的包容。其实年轻人就像您讲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跟之前不一样的玩法，所以企业肯定是说首先尊重，然后支持。
1: 那从求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您不管是从筛选简历过程当中也好，还是从面试的角度当中也好，有没有看到一些毕业生我想去彰显这个个性，但实际上在您看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招聘的误区，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2: 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应聘都会有一个信息表要填，然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会很注重隐私，对，然后比如说你填手机，就是我们的表都有一个手机嘛，然后

0: 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1: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它讲的更多的我理解它是个道，它不是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术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你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术的啊。所以我觉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

0: 想干，
1: 嗯，
0: 这种的我们就一般是减分的，就是 OK，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这个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我们觉得你所有的这种薄啊，你所有的指向应该指向的是那个砖，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简历就会更分量一些。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简历，跟张悦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

0: 会展开的。在我理解呢，内容运营它就是通过优质内容的产出，将产品与用户相结合起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行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1: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悦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2: 我还是想问，就是您最近的这份实习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区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队一起配合呢，还是说是自己独立来胜任？
0: 在完成在社群运营岗位上，我主要是去完成了一个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这个是
2: 素材创作，
0: 对，独立完成的。
2: 是什么类型的素材？
0: 文案加图片，它是发到微信群里的那种，需要你先列出产品的名称，然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图可能会有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0: 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
1: 嗯，
0: 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1: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为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呢，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只

0: 2025年的年货节期间，我们的直播是贴了更多的营销券，就是用户在点进直播间之后，可以领取直播间的专享券，以及说到货之后评价，我们会给他返一个平台上的虚拟物，可以等量在购物的时候给他换成现金来使用，提高了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这样子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指标提升的目的。
1: 那不知道两位对于张瑞同学的模拟的面试表现以及他的回答，两位觉得如何呢？
2: 我觉得刚才您讲的有一些被导出来的一些原因啊，然后一些支撑啊，我觉得都能描述清楚。我们可能判断就是您肯定在这个工作里面确实是从头到尾参与了，然后确实也掌握中间的很多的一些步骤，一些具体的执行，而且我感觉出来您的语速啊、谈吐啊，就是你工作起来肯定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
1: 那如果说刚刚这个面试10分为满分的话，您会打几分呢？
2: 我觉得9分吧。
1: 说明您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江总呢？
3: 我是觉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面试可能会聊得会更细一些的。
1: 对，
3: 我觉着张越同学的很多优势啊，还没有充分的
1: 展现出来。
3: 对对。但是我为什么后面刚才问那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简历啊，一个好的简历或者一个好的面试，你要呈现给我们这些面试者的，但是要讲成果，但是同时你自己要知道你获得这些成果的你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稀里糊涂就成功了，我觉得你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相信您的这个呈现在这上面的成果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获得这些成果的，你在整个的这个工作中你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价值达到这些成果，如果你再说得更清楚一些，我觉着就是我们任总讲的可能9分再往上了啊。但是总体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表达逻辑很清晰，情绪很稳定，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啊。
1: 好，那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细节方面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再多展开一些。
3: 对
1: 啊，具体自己到底都做了哪些内容，既然给了你时间，那你就充分利用好。
3: 对，
1: 那好，非常感谢张瑞同学啊。
0: 感谢老师们。
1: 我们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同学，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简历，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也想要去向江总和任总来进行一个提问。那首先请这位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李慧杰，我有一个简短的小问题。因为我要面试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我是需要拿出这种实打实我做出视频的数据来展示我的这个能力，还是说主要的说我视频完成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过程呢？
3: 结果当然很重要，你有好的结果不妨尽情的展示，这个一定是最有说服力的。当然了，这个结

0: 你得讲清楚，不是
1: 李慧杰说自己想要去求职的意向是新媒体运营岗位啊。那两位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2: 嗯，就是单从这份简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再优化一下。
3: 嗯，
2: 一方面是说它的构成，就是相关实习经历、校园经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有点过于简单了，
1: 有点笼统了啊。
2: 对，
1: 只是我看到这简历里边有实习经历，有做过音视频的剪辑、公众号运营。
2: 对，
1: 然后有做过这种社群的推广等等啊，
2: 对，对，
1: 但是没有说具体都有哪些效果。
2: 对，
1: 啊，
2: 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其实它跟那个张越同学这个还不太一样。一说新媒体运营，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那几个
1: 数据，
2: 对，几个数据，对，那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基础的一些问题，想可以再修改一下。
1: 嗯，那江总呢？
0: 我还是要讲，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节目，这个定不了生死啊。我觉得像你们的简历，你们记着这么几点哈，啊。第一呢，要写成果，还要有量化的数据。第二呢，自己要知道我达成这些结果，我用的什么方法啊？我觉着也不错啊，小伙子。
1: 但是从江总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来讲，可能一个是受于我们节目时间所限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可能会觉得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可能让江总想展开提问的部分有点少，是这个意思吗？明白，也没关系，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模拟的面试啊，会觉得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去完善它，也让自己变得更强。也感谢慧杰，感谢刚才张越同学，那节目时间到这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同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刘磊应该也是收获了不少啊。
4: 是的，从江总和任总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很多现在传媒行业包括流行和经典的一个平衡，变与不变的平衡。在这些变化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了。
1: 那两位同学包括我们大家通过江总和任总的分享，相信也收获不少，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些收获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开始不断打磨自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的古城，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南皮县。说实话啊，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南皮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哎，南皮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内涵吗？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大有来头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谜底留给我们的嘉宾

0: 爱上南皮，一同缅怀那些为故土抛洒热血的革命英雄。
1: 嗯，张县长，您是土生土长的南皮人吗？
0: 对，我就是南皮人，在南皮生长，在南皮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啊，又回到了南皮工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南皮人。
1: 哎，那太好了。那我觉得您对南皮的感情肯定是不一般的哈。那在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您用一两句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南皮到底有多厉害。
0: 好嘞，首先呢，我想说我们南皮历史悠久，它是沧州市境内啊唯一一个自秦代设县至今名称都没有改变的千年古县，在沧州地区的众多县市区当中算得上是一位老人家了。其次呢，我想说南皮人才辈出，从南皮啊走出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走出了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走出了无数为国为民的能人志士。最后呢，我想说南皮古今交融，它既是中国北方的五金之乡，同时呢又是千年古县。千年古县的厚重文脉与现代化的工业气质在南皮这片土地上相互碰撞又彼此成全。
1: 嗯，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我们无数共产党人也是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盛世。而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南皮县就走出了这样一位英雄，他是沧州第一位共产党员，是黄埔17学员，曾组建北方最早的农民革命武装，牺牲时呢年仅24岁，他就是张尹涛。张局长，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张尹涛烈士的故事吗？
0: 当然可以了。张尹涛他是我们南皮西唐家坞村的人，也是沧州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以后呢就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他在1925年的时候就在沧州一带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北方创建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他也曾被罗章龙同志誉为一水奇男燕地侠。可是在1926年的时候，张尹涛同志在战斗当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个时候他才24岁。他用短暂的生命呢书写了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南皮人更加怀念这位从家乡走出的英雄，为他塑碑立像，出书立传。从此啊，张尹涛这位一水奇男燕地侠不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形象。
1: 这让我特别感慨哈，我们的历史呢，我想不只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藏在

0: 又有文化的柔软，还有红色精神的刚强，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南皮去追寻红色的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
1: 嗯，好，张县长，那我们聊完了我们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南皮的概况，还有刚刚我们提到了2000多年的历史吧。
0: 好的。

0: 不多。
1: 嗯。
0: 古皮城遗址便是历史最真实的印记。古皮城呢，现在在南皮县城北偏东约6公里的地方，整个的遗址呈方形，东西呢它是长465米，南北宽426米，面积

0: 否呢？扶简楚地，自浮雕云龙的铠甲，怒目圆睁，栩栩如生。
1: 您形容的特别贴切，因为我是上初中的时候。

0: 石金刚去参观和游览。
1: 那它这个就是开放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几点到几点，有这样的要求吗？
0: 基本上就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
1: 哦，是这样的。哎，张局长，您看，刚刚我们聊过了石金刚，那么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您觉得值得一逛的？
0: 逛完了石金刚呢，我觉得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南皮县的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看。里面呀有南皮的历史沿革展、非遗展、老物件展，你能看到清末民初南皮人用的纺车、篱笆、食盒，还有老照片儿。当然，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凭着身份证登记就能进。
1: 免费看石金刚。

0: 百姓的日子呀就红了。哎，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特别实在。
1: 哎，这话说特别好啊，运河水清了，路通了，日子就红了，就红红火火了，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例子哈。好，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看一看我们一条河的治理，不仅改善了生态，还带富了我们一方的百姓，那么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啊。
0: 没错，现在南皮段的运河沿岸呢，就已经形成了春赏花、夏垂钓、秋摘果、冬农趣的全季景观。大运河南皮段沿线呢，有百亩的桃园、百亩的梨园，还有一片桑葚园，是人们假日采摘的好去处。
1: 听众朋友，如果说要带孩子去哈，可以自己动手摘这个桑葚，一边吃一边摘。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摘这个桑葚哈，就是回家总会被挨骂，因为这个衣服被染上色了啊！但是这种采摘的快乐，哎，到现在都记得。
0: 对，摘桑葚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又快乐又狼狈的事儿。我们南皮的这个桑葚啊，品种特别好，个儿大，味儿甜，而且呢不打农药，摘下来就能吃。

0: 老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已经被评为了省级次星级公园。
1: 从隐居府到张之洞，我们南皮这片土地真的是人杰地灵哈。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这个南皮的名人无论文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共同点就是有担当啊。您看这个隐居府写诗写的是家国，那张之洞呢做事儿做的是民生，哎，这种精神真的是一脉相承哈。我们刚刚说的是名人，好，那我们名人聊完了，我们要聊聊我们南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张局，我们南皮有哪些了不起的非遗？您先别说，我听说有一种烙子，我们的民间舞蹈特别有特色。
0: 对，这个烙子啊，是咱们沧州南皮特。

0: 三项非遗的融合表演，哎呀，这个创意真的是太绝了。那我们具体它是怎么呈现的呢？您先用语言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1: 是这样的，南皮县洪生文武学校呢，主要负责烙子颠的表演；南皮古韵烙子队负责烙子板的表演；沧州市群艺馆红霞舞蹈艺术团负责烙子扇的表演。霸王鞭烙子板的演员动作铿锵有力，彩扇的演员身姿柔美，展现出三道弯的独特韵味。黄骅市同居麒麟高跷会呢，舞着重达百余斤的麒麟道具登场，腾挪跳跃，摇头摆尾，活灵活现。沧州杂技团的中翻表演更是穿插其中，惊险奇绝。
0: 那总结一下您刚刚说的鞭、板、扇、麒麟、中翻这五样东西融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表演里，太热闹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一定是挺热烈的吧？
1: 嗯，是的，反响非常热烈。短短八分钟的表演，就把烙子编板的刚劲、扇子的柔美、麒麟的祥瑞以及杂技的惊险完美的融合。他一登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现场观众啊，当时都是纷纷的举起手机来拍摄，掌声啊、叫好声啊此起彼伏，把新春的氛围一下子就推向了高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南皮烙子累计演出了6场，现场观众超50万人次，而且这个热度还从线下烧到了线上。南皮辉哥发布的烙子展演系列视频，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170万，网友们纷纷点赞说南皮烙子有骨血有魂魄，这种相关话题呢，还多次登上了榆林和沧州等地的同城热搜。
0: 嗯，你看，在保留传统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把我们古老的烙子带到了黄土高原上去，让我们南皮的烙子、沧州的非遗文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那么张局长，这次走出去对我们南皮烙子来说，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啊，让这个烙子能够走出沧州，走出河北，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觉得文化呢，不仅要立得住，而且呀，要走得远。这次沧州烙子等国家级非遗，从千年的运河畔走到了黄土高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讲述属于这座河海诗城动人故事，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为沧州非遗传承创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它尤其有意义的是，榆林秧歌展演本身啊，就是全国性的秧歌盛会，南皮烙子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就证明了我们的传统民间艺术不仅能够守得住，而且能够打得响。
0: 说得太好了，守得住打得响，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走出去，在于被看见哈。好，那么张局，接下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皮的其他的非遗？
1: 除了烙子，还有南皮的八卦掌，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卦掌呢，它是中国三大内家拳之一。南皮八卦掌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步伐比较灵活，掌法多变，刚柔并济。现在啊，已经传承到第6代了，全县的习练者达上千人。而且我们还在中小学校呢，开展了武术进校园的活动，请传承人给学生们上课，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的手里能够活起来。
0: 哎，让小朋友从小就接触非遗，哎，我觉得这个做法特别好哈。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课余时间好像，哎，不是在刷手机就是在打游戏哈。如果说我们真的说能学会一套八卦掌，你看既锻炼身体又传承了文化哈，一举两得，非常棒。我听说有一种叫赞同的金属工艺，特别精美。
1: 您说的没错，南皮啊，还有一项特别有分量的非遗，就是王厂赞同浮雕工艺。赞同呢，又称为锻铜或者是敲铜，它主要是利用铜的这种延展性兴起的錾刻工艺。南皮王厂赞同浮雕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呢以王春周、王春友、王春岗为代表性传承人。
0: 嗯，那我们这个技艺它传承到现在有几代了呀？
1: 到王氏三兄弟这一辈儿啊，已经是第4代了。传了100多年了，经过王氏家族4代人的传承和精心的探索实践，王厂村传统的赞同工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呢， 拓展了多种材质以及工艺门类，他们錾刻锻打的紫铜、

0: 黄铜、白铜等材质的艺术品，工艺精湛，虚实相间，层次感非常强，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被广泛应用在了生活器具的锻造、工艺礼品的开发以及雕塑壁画的制作等各个领域。
1: 嗯，紫铜、黄铜、白铜都能做哈。哎，那他们像他们您刚说的这家，有没有什么特别代表性的作品？就而且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作品能长什么样？
0: 那可太多了，给您说几件最有名的吧。
1: 嗯，
0: 首先呢，在咱们南皮县城的香涛公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张之洞文化主题公园，在园内啊，有一幅巨大的赞同壁画，叫张之洞，就是王春周设计创意三兄弟联袂制作的。这幅壁画呢，采用了黄铜、紫铜、浮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融合了传统的赞同工艺与镶嵌拼接、书法提榜等文化元素，将张之洞办心学、兴实业、炼心君、抵御万辱的这个历史刻画的淋漓尽致。这是沧州面积最大的赞同浮雕作品，现在啊已经成为咱们南皮的文化地标了。
1: 嗯，您刚说是我们沧州最大的赞同浮雕，就是说放在张之洞这个铜像旁边的吗？
0: 对。
1: 哦，哎呀，真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跟他的跟张之洞的生平事迹的相结合的这种赞同壁画太契合了哈。
0: 嗯，此外呢，他们的作品啊还不止于此。还有浮雕作品《标不罕苍》也是入选了中国美术馆壁画艺术求索展，作品《杂技无桥》入选了第1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第3届的全国壁画展。就在最近，他们三兄弟还携手为国家图书馆完成了张之洞铜像，精心设计并制作了十余个小样，后来又翻做了十余个模型以后才最终完成。
1: 十个小样，十多个模型，哎呀，这份耐心和匠心真的是让人特别佩服。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南皮，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赞同的作品呢？
0: 嗯，当然可以看到了。2019年的时候，他们建立起了沧州市王场赞同艺术馆，这是沧州乃至全省第一家赞同非遗艺术馆，集百年遗存、技艺传承、作品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产学展研相结合。馆内呢，存放着錾刻工序、生活器具、浮雕花鸟、工艺壁画、文创产品等多达500多件的藏品，充分体现了赞同艺术之美。这个艺术馆也是免费开放的，欢迎大家随时去参观。
1: 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藏品，500多件的，而且又是免费开放的，是不是？哎呦，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是很大啊。而且像您刚说的这个技艺的传承，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游客我们能够亲手的体验一下做这个赞同？
0: 是的，就是不光能看

0: 比如说铜书签儿，哎，或者说一个小铜牌，哎，带回家做个纪念，我觉得跟买的现成的这个纪念品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刚刚我们说过的是我们的这些非遗的记忆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南皮有什么好吃的啊？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张琪，接下来我们开始，请您给我们来美食轰炸吧。
1: 好嘞，那我得先说一句啊，来南皮你得空着肚子来，带着满满的幸福感走。第一个呢，我要给大家重磅推荐齐家御膳窝头。哎，你可别小看这个窝头，它的来头啊大得吓人
0: 哦。
1: 经过呢，张之洞回乡省亲，嫌山珍海味呢没胃口，哎，点名要吃咱南皮的小米面窝头。厨房端上来，他一尝，拍了桌子，可不是生气啊，是好吃。他说：“这个能进贡。”果然啊，这个窝头进贡到宫里，慈禧太后吃了三个还想要呢。从此，咱南皮的窝头就成了御膳了。
0: 哎呀，你看，这是属于张之洞亲自带货呀，是不是？然后慈禧太后疯狂打 call， 这个窝头的营销力度太大了，那放在今天那绝对是顶流的网红产品，是吧？嗯，那张局您说这窝头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啊？其实不就是小米面吗？
1: 哎，您别着急，我给您拆解一下。这个齐家窝头之所以好吃是有原因的，它用的呢是咱们南皮本地产的小米儿，而且啊加上了黄豆、栗子，把这些东西用石磨磨成粉，然后手工捏成小宝塔的形状，去上锅蒸。出锅以后的窝头啊，黄澄澄的，松软软的，掰开一看，里面呀都是蜂窝状的气孔，咬一口，清香绵软。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齐家御膳窝头就被评为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的确啊，也吃过很多地方的窝头，就是以至于我对窝头的印象就是偏干偏硬的。那听您说这个南皮这个窝头好像跟我吃过的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到南皮的话，在哪儿能够吃到正宗的？
1: 在县城的老街上有一个齐家御膳窝头铺，每天早晨7点开门，卖完就关门，一般呀下午3-4点就卖光了。想买的朋友呢一定要赶早。除了原味的，现在还新出了很多口味，有红枣味的，有栗子味的，有紫薯味的，都很好吃。
0: 嗯，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说您去到了我们南皮啊，您这样您先去早上你看7点就开门了，您第一

0: 除了窝头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阿杜土鸡。我们南平呢有句俗语，鸡子腊肉鱼，无鸡不成席。阿杜土鸡啊，选用的是散养了2年的土鸡，然后用秘制的酱料进行腌制，然后挂起来风干，再放进吊好的老汤里半炖5个小时，炖好之后呢还要在汤里浸渍5个小时，前前后后啊需要10几个小时呢。
1: 嗯，那这样做出来的鸡一定是酥烂透香了吧，是不是就脱骨了？
0: 对，用筷子一夹就脱骨了，撕开呢全是肉丝儿，一点都不柴。
1: 那它传承了有大概多长时间，或者说传承了几代人呢？这个土鸡
0: 杜家做这个土鸡已经到现在传了5代人了，从清朝的光绪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了。
1: 哦，这是我们的阿杜土鸡哈。还有一个啊，张局，我知道这个咱们南皮啊有个寨子老醋是很有名的。
0: 嗯，是的，寨子老醋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这种传统工艺，以高粱、小米、麦麸为原料，经过蒸料、制曲、糖化、酒精发酵、醋酸发酵、熏蒸、淋醋、陈酿，整整8道工序，你尝一口就知道了，绝对不是工业勾兑醋能比的。
1: 嗯，
0: 拌凉菜、蘸饺子都香。
1: 嗯，而且吧，我曾经那个有朋友送给我一盒这个寨子醋，现在这个醋的这个类别还特别多哈，不同的吃法它可能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口感上是不一样的。哎，张局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们南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美食等待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自己哎亲自到了我们这个地儿，您再去慢慢的感受，慢慢的品尝，是不是？那么我们节目呢也

0: 地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就在身边。哎，这话说的真好哈！您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藏着这么多的宝藏。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我们南皮转一转。张局长也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南皮故事。
1: 谢谢于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南皮等着大家。
0: 好，听众朋友，张之洞故里的故事等着您去聆听。南皮的采麦面条、阿杜土鸡、齐家窝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2026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那段山河破碎全民奋起抗争的峥嵘岁月深深镌刻在全体国人记忆之中。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多处红色阵地静静伫立，留存下大量见证烽火岁月的珍贵遗存，无声诉说着百年不屈的红色故事。
3: 这里有留存七七事变的实物罪证的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有展出红色通讯文物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更有见证北平和平解放的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如今呢，我们的宋庄把这些红色的旧址还有馆藏文物与本土艺术资源相融，打造特色红色文旅研学路线。
2: 今天我们的副中心

旧址加馆藏加艺术一体化延续线路，把红色史实珍贵文物与艺术创作深度结合，已成为青少年

0: 收音机，收音机箱体上还挂了这个我们的地图，就是它的寓意就是画的是它国土的面积，他觉得这个东北三省都是他的啊，伪满洲国，展露了当时日本侵华的这样一个野心。而且他这个收音机是只能调0到100波段，就只能收当时他们日本的电台，收不到其他的电台的。
1: 所以他现在陈列在我们博物馆的什么展区呢？是不是这个相关红色主题的展区位置？
0: 对，是在我们的收音机展区
1: 收音机展区。
0: 对，
1: 那像我们这个时间节点比较特殊啊，每年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会有很多观众专门来到咱们展馆里看此文物？
0: 对，也有。而且我们现在是这个通州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每年会在7月7日这个。

0: 我如果我用这个收音机，那时候就是好像是合法的了，所以就贴了这张。
1: 嗯，刚才这个咱们的一位老先生啊，讲述了他整个和收音机的故事。其实他的这个话语里带着一些方言，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听不懂。胡主任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去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2: 嗯，就是他这台收音机在这个上海沦陷之后，他接受过日军的检查啊。如果就是收音机做过改造啊之类的啊，就是有这种情报人员。利用它改装成一个发射的，可以发射情报，它就会当场给你没收了或者销毁了。那这台就是没有经过改造，那检查合格了，贴了那样的一个证书啊，然后你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1: 它这个没有改，就是改造之后和不改造之前会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它里面会加有一些发射装备啊，就可以做发射电台，就是发射情报。
1: 哦，所以它现在就正常来讲，它只能是作为一个接收情报的一台机器。
2: 对，
1: 确实啊，这还居然有不同。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
3: 是啊，你看胡人讲到的这些机器哈，当年可能就是敌人比如说控制声音的一种工具，但是现在呢却成为我们揭露真相的一种证据了哈，历史真的是会说话的哈。
1: 确实，而在另外一家我们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其实正在举办红色的通讯展。说起红色电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边的李白。这些老电话老报机在当年的革命战争当中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陈馆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通讯历来是战争期间尤其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其实就是包括现在最先进的一定武装在部队里头。如果你抢先0.几秒，可能对整个生命财产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通讯历来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通讯的电报、电话的一些设备，观众们可以体验。
1: 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没有红色的通讯，可能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一种成功啊。所以，通讯在战争过程当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我们博物馆举行的这个主题展览，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看的亮点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我们展览这是个红色通讯展，是一个常设展。因为最早在中国更多的人用通讯就是从战争时期开始。我们部队那时候有一句，我小时候有一句话叫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实际上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通讯设备，一开始是缴获，完了我们消化吸收，完了有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通讯设备。整个在延安时期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自己的工厂，培训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从整个红色通讯，整个从八一南昌起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整个过程中的战争期间所有用过的这种通讯的历程，包括用的各种设备和文献资料都有展陈。
3: 好，那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些展陈都在这儿哈，有没有一件让这个展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4: 我今天带了一些重要的藏品，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有很多，包括在这个整个七七事变发这个前后我们的一些文献资料，包括尤其这本书，这是七七抗战图，这里对有77张图是用七巧板来拼出来的。
1: 这本书是不是其实本身比这个大？它是能折开展开吗？
4: 对对对，这里边呢一共有77张图，包括打走日本鬼子，完了保持永久和平，完全用七巧板来拼出来的，就说明当时我们社会各界全民抗战嘛。包括大家用笔、用武器、用各种自己能用到的，我们都参与到整个全民解放这个中国这个全民抗战过程中。当时是用游戏这种七巧板的方式，也教育我们的孩子。要从

0: 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1: 是
0: 也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嗯，
0: 其实总前委在1949年1月10号组建之后，在次日11号就到达了我们的宋庄村，驻扎了整整的22天。
1: 嗯，
0: 那么选择这里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补给四大核心因素的一个叠加，最后的一个优选。
1: 嗯，
0: 那也是推动我们边打边谈能够解放北平的一个关键的

搭建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人民解放军呢，在严守纪律三大注意之外，也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也是经常会帮着去挑水呀，过年的时候还帮着村民贴着对联儿啊，还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的村民跟人民解放军这种之间。

团长王铁军同志其实也是历时八年的深耕史料精心筹备的，就于我们在2024年的9月14号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讲到的，其实这八个大字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呈现的推出的这一展出，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平津，平津前线总前委就是福原陈列的。那么可以说当日在开馆仪式的时候，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2026年的7月7号，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89年啊，那段山河破碎全民奋起的峥嵘岁月至今还镌刻在全体国人的记忆当中。所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红色阵地进进驻立，来留存下了大量见证烽火岁月的珍贵遗存，无声诉说着百年不屈的红色往事。
4: 当然这里呢还有留存七七事变的实物罪证的大旗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也有呢展出红色通讯文化。

0: 要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核心的阵地。
1: 嗯，
0: 那这批文物其实还是指挥部我们的决策以及前线的这个将士这个战士们去奋战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证物。
1: 嗯，
0: 所以说文物的回流到我们的这里也是完全补齐了我们的指挥决策和我们的前线攻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历史的链条，
1: 嗯，
0: 来补缺我们旧址的一个空白。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京津冀的一个红色联动，因为也是依托我们京津冀的红色文旅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共建机制，通过呢我们文物的互赠联合的去发展，也是打通我们三地平津战役完整的一个叙事，可以说打造跨区域的这么一个红色的一个教育联动的一个阵地。第三点，我认为我们的作为一个馆藏专业的馆藏来讲的话，还是承载了一个红色基因的，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也是规范化的类博物馆，我们已经具备了专业去看护，同时呢专职的人员去讲解的这么一个成熟条件，可以说常态化的去面向我们的师生也好，

作品，以及我们在多功能影音室里面，我们的墙面上还有一个叫红色宋庄的这么一个字眼，是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古建明先生啊，93岁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书画展，他也是我们周恩来身边的一位人物啊，非常知名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利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的人力这个资源，我们空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展陈的西侧还有一个原宋庄礼堂，它是始建于70年代末，那这个宋庄礼堂呢，其实也是承载了一定的回忆感和年代感的。那在这里面其实也举办了我们的宋庄艺术节，在有一个叫做丹青会丰碑的

0: 字化与影像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说更好的去呈现啊，让我们的红色铸魂艺术赋能来体现我们的特色工作。
1: 嗯，其实像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特色，包括像研学哈，也是在我们其中的一个部分哈。那你看，像我们这个通州区呢，也是作为啊北京首批大中小学的。

博物馆，有非遗众多的一些博物馆，像珐琅艺术博物馆，还有我们的极兔坊，以及声音艺术博物馆、巴林石博物馆，还有木节雕博物馆等等，我们这些

0: 那也是首批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现场。
1: 嗯，
0: 我们未来呢，像在宋庄有30多家的艺术场馆，有几千家的创意艺术的

0: 刚刚也说了，展厅的数字艺术也在急速的开启落地，这些的资源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地开花的一个形式，并且呢我们的音乐人我们这次呢也是会引领我们有一个线路叫弘毅交响唱响红色宋庄艺术宋庄。
1: 对，其实盼盼刚才说到这个红色的文旅，包括说到宋庄这么多博物馆和咱们的战役的旧址能够交相辉映，一起来咱们促进宋庄当地百姓的资源融合啊。其实说到这个宋庄的博物馆，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包括去年夏天咱们宋庄举行的这个酒馆的博物馆联动，我当时记得还买了这个票，还去了咱们这几个刚才您说到的博物馆里边，无论是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还是这个发廊博物馆等等，我除了去看，我还深度参与深度创作，比如说做这个发廊小蝴蝶儿，然后去到这个巴林市博物馆看那个大机械大机械石，包括等等，深度参与到。其实咱们今天的大旗收音机电影博物馆也本身是一个电影机的博物馆，其实电影和声音本身就是很有感染力的媒介啊。咱们在展陈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咱们馆里有没有利用这个电影的片段啊、声音的资料来还原历史场景的一些功能呢，馆长？
2: 我们馆有两个这个还原区，一个是70年代80年代这个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那时候的这个广播员工作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70-80年代这个家庭场景，里面有当时流行的这个四大件儿，叫三转一响，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表，一响就是这个收音机，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电影厅啊，我们会用这个还原当时的胶片电影，就是用胶片电影机来放电影，可以体验但是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我们有没有在现场能够播

0: 国大典的时候的这个录音。
1: 嗯，好，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可以亲自操作或者是听到任何声音啊，或者亲自感受吧，有互动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电话博物馆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因为很多装置，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展品呢，它都是有互动的，比如说像军事发电机啊，都可以亲手操作来体验。而且我们是通过这种互动装置或者是数字这种手段还原了一些历史的瞬间哈，大概都有什么样的还原哪些呢？场景来，那个车管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那今年正好是那个电话那个专利申请150周年，电话发明150周年。我们从150年以来，各个时期通讯的发展都有体验的项目，而且都是老物件，而没有复制品，而且都是能够亲身感觉到那时候的通讯方式。那么尤其重点的是红色通讯这部分，比如说，永不

有的，我们每年一到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团队的接待量呢是非常大的。这次呢，我们也特别呢，向我们电视机台的朋友呢，就是推荐我们这个弘毅交响游学建藏的路线。这次我们的路线的始发点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特别呢？是我们在宋庄花海行庄村。

我们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我们也是这次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路线以后呢，我其实呢不仅仅是一日游，我们本身在去年的寒假就已经深刻的实践了我们博物馆的托管式研学，在博物馆我们甚至能够做到一周7天，然后

0: 我们有主要三个项目，一个是150年来世界通讯，大家可以体验参观，还有一个刚才介绍的红色通讯，还有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是多项非遗的保护单位，就是大家可以体验古代智力玩具，在我们那儿待半天一天甚至几天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

0: 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0: 突然加快，
1: 嗯，
0: 然后肌肉紧绷。那打一个比方的话，愤怒就像池塘底部的淤泥，它曾经呢是漂浮在水面上面的，像那些花瓣啊、树叶呀，
1: 嗯，
0: 它是一些需要被看见的东西。那在心理层面，这些需要被看见的，可能是一份被忽视的委屈，一次边界被侵犯的疼痛，一个没有被回应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感受曾经。

0: 了威胁，他瞬间的那种战斗反应就被激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要看你的反应，他发现哎，你会过来安抚他或者给他一些吃的、
1: 嗯、
0: 他觉得环境安全以后他慢慢的就会放

0: 愧感出来以后，这个羞愧感会让人更难受。
1: 嗯，
0: 所以我不想面对这个部分，我于是向外攻击，就跟别人说，为什么你不早提醒我？
1: 嗯，
0: 你如果早提醒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都怪你，都是你的错，
1: 变成了愤怒了。
0: 对，所以恼羞成怒，它就是一个情绪层层递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儿也就能看到，这个时候的愤怒，它是我们的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
1: 嗯，
0: 是在我们经过一点点理性思考之后做出来的一种行为上的决定，
1: 嗯，
0: 它跟我们那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是有区别的。
1: 哦，您这么一说好像就能理解了啊。但是有些人几乎从来他就不发怒，好像就没有愤怒的情绪，人家说这种是好好先生啊，或者是好好太太，那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很高吗？还是

0: 暴力来对待。
1: 嗯，对，冷暴力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那除了冷暴力之外，还有一种讽刺，就是指桑骂槐呀、啊，
0: 嗯、
1: 包括这个事儿我故意拖着不干，我用这个行为来表达我的愤怒。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习惯性反驳，就是你说什么我都说不对，
0: 都跟你反着来。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大家觉得很好，但其实他也在表达愤怒，就是过度的客气和突然礼貌。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之前。

表达很多他以前的委屈、怨恨，然后用这种发泄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愤怒、然后过了这个阶段，如果家长可以承接住了这部分愤怒，其实孩子

0: 保护下来，
1: 嗯，
0: 他的这样的一种本能。第三个呢，就是很日常了，我们家长经常有这种灾难化的想法，比如你不听我的话，你这生就完蛋了，你不好好学习，你就考不上好大学，你找不到好工作，结不了婚，然后你这辈子就完了，就这些灾难化的想法天天在家长的脑子里上演。
1: 嗯，
0: 然后这个上演的这个剧情让他一直处在一种高焦虑的状态里，这个时候孩子稍微生活中有一点不听话，他那个愤怒瞬间就爆发出来，因为在他内心世界里焦虑已经到了极点，
1: 对，
0: 然后一点点事情他就会引发
1: 一系列的联想
0: 愤怒，对，然后愤怒完之后他又会觉得，哎呀，我刚才好像有点过分了，
1: 嗯，
0: 好像没有那么大，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是他那些内心戏导致的，他最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见的夫妻吵架、翻旧账，还有人身攻击。其实这个表面上是愤怒，我们都能够想到啊，这个底层很可能是很多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吧。
0: 对，然后这个呢也要分三种婚姻的情况，
1: 嗯，
0: 就虽然他们的呈现都是翻旧账，但是三种

0: 很想记账，为什么想记账呢？因为这个婚不是他想结的，就是这也是让我做这个工作之后给我很大冲击的。我一直以为现在是新时代了，
1: 对呀，
0: 但是依然存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包办婚。

0: 的压力稍微释放一下，就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去释放一下，释放一下，因为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让情绪疏导的一个出口，好多东西积压在这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释放，释放之后有一点不舒心不如意，又把他的这个情绪给激起来了，所以他一直是处在情绪爆发的临界点。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2: 给自己的情绪贴标签。
1: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

0: 前方敌军的情况、
1: 哦、
0: 然后再来看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于是他就把这个夏丘脑拦下来了。当他派侦察兵去监测的时候发现，哦，前面的敌军就是虚晃一枪、
1: 嗯、
0: 吓唬我们一下、
1: 嗯、
0: 并没有那么多人来。于是他就把这个命令呢告诉了夏丘脑，说我们不用全军都上、
1: 嗯、
0: 就是正常戒备。

0: 会发烫，然后眼神会闪躲，不敢跟对方对视。
1: 哦，这些都是啊，
0: 对，
1: 看来我们要区分自己的情绪，可以用这些判断的信号，至少给他们能够贴个标签，这样能够缓冲一下。那像对于那些不善于表达情绪的，比如说男性听众，或者是一些中老年人，觉得应该稳重的这种啊，有没有更简洁或者是不别扭的表达方法呢？
0: 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先看看为什么这个人表达情绪他会觉得别扭。

0: 自己说一句话，他会说什么。通常这个时候放松的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比较具有疗愈性和支持性作用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帮助我们的状态先恢复稳定，可以通过这七步去做。那做完这七步之后，我们要开始运用我们的理性脑了，我们要把刚才那句话具有疗愈性和支持性的话给它写下来。然后第二步呢，我们要去好好的理一理刚才那个受伤它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曾经的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这个受伤的感觉在什么情况下它会跳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区分，就是这种情绪它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于过去，百分之多少是关于现在的。那过去如果我得到了很多的忽视，如果我现在想要重视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儿来重视我自己，这个就相当于网上经常说的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重新养一遍，
0: 对，我曾经没有得到的我现在可以去为自己做。所以这个练习它是

0: 一个情况就是家暴的例子。
1: 哦，
0: 现在有一些家暴，那我们变了，但是对方家暴的行为它还是存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楚底线在哪里，什么情况下我是不能容忍的，我是要。

0: 两方面要去考虑的一点。
1: 嗯，一定要注意这个底线啊。
0: 对。
1: 那有的人因为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愤怒啊，已经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这种应该怎么缓解呢？
0: 嗯，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是可以做刚才我带的那个七个步骤的练习，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做正念的观呼吸，
1: 嗯，
0: 因为正念观呼吸它是非常简单的，教给大家两个呼吸的方法，
1: 嗯，
0: 一个是四六呼吸法，就是吸气四秒，吐气六秒，
1: 哦，
0: 你也可以吐气更长的时间，但原则是吐气的时间一定要比吸气的时间长，
1: 哦，
0: 嗯。第二个方法呢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就是吸气四秒，然后你捏住自己的鼻子，屏气七秒，然后再用八秒把这个气给吐出去。
1: 吐出去。
0: 因为当你去屏住呼吸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让你的下丘脑和杏仁核停止工作，
1: 嗯，
0: 然后给自己理性脑一个恢复的时间，
1: 哦，
0: 同时也是在用这样的呼吸方式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帮助我们放松的，当你放松下来之后，你的那个怒火呀，你的情绪它都会下降，
1: 哦，
0: 下降之后你没有那么生气，没有那么难受了，恢复到一些理性，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为自己做一个理性的表达。
1: 好的，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娟娟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认真分析了愤怒这一种情绪。我们也是通过这样分析愤怒，看见受伤，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攻击，认真的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情绪命名，让这个情绪不左右我们的生活啊。好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的做客，谢谢。
0: 好，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

0: 因为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

0: 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
0: 比如说老人嘛，总说饭前吃点山楂，
1: 嗯，
0: 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
0: 哎，
1: 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肌内筋。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

0: 哎呢，是那种仁儿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有这个酸枣仁、皂苷、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能看得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0: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

0: 新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个水果也会中雷。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兆赫，
1: 调频。

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拥有

0: 好嘞，首先呢，我想说，我们南皮历史悠久，它是沧州市境内啊唯一一个自秦代设县至今名称都没有改变的千年古县，在沧州地区的众多县市区当中，算得上是一位老人家了。其次呢，我想说，南皮人才辈出，从南皮啊走出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走出了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走出了无数为国为民的能人志士。最后呢，我想说，南皮古今交融，它既是中国北方的五金之乡，同时呢，又是千年古县。千年古县的厚重文脉与现代化的工业气质，在南皮这片土地上相互碰撞，又彼此成全。
1: 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我们无数共产党人也是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盛世。而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南皮县就走出了这样一位英雄，他是沧州第一位共产党员，是黄埔一期学员，曾组建北方最早的农民革命武装。牺牲时呢，年仅24岁，他就是张尹涛。张局长，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张尹涛烈士的故事吗？
0: 当然可以了。张尹涛他是我们南皮西唐家坞村的人，也是沧州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以后呢，就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他在1925年的时候，就在沧州一带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北方创建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他也曾被罗章龙同志誉为"一水旗南烟地侠"。可是，在1926年的时候，张尹涛同志在战斗当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个时候他才24岁，他用短暂的生命呢，书写了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南皮人更加怀念这位从家乡。

0: 我觉得南皮就是那种有深厚底蕴的地方。张局长，您看在节目开始啊，我们就提到了说南皮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真的有这么久吗？
1: 当然了，这个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中就写过，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了救燕国北伐申戎，就一路打到了这里。当时呢，军队需要补充军备，尤其啊要给战马修理皮革、制作盔甲，就选择了这样一块高地，筑了一座城，专门用来制作皮革，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被叫做皮城。因为当时在城的北面有一座北皮亭，所以啊，这座城就被称作南皮城，这也就是南皮这个名字的由来。
0: 哦，原来这个南皮的皮，它是皮革的这个皮哈。哎，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地名是音译呢。

0: 里办公，商贩在街上叫卖，士兵在城墙上巡逻，那种历史的感觉，真的会让你感叹岁月变迁，时代的进步。
1: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物件能够让我们真实的触摸到那个年代？

0: 似乎有一种心里的满满那种安全感。
1: 嗯，是的，您的这个比喻特别贴切。这两尊石金刚啊，它原来是兴化寺山门内的护法金刚。兴化寺呢，是当时冀东南最大的寺庙之一了，香火极其旺盛。可惜啊，后来战乱，寺庙被毁，只有这两尊石金刚保存了下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文物部门就把它们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而且啊，专门建了亭宇把它保护起来。1982年的时候呢，我们南皮的这个石金刚也被列为了河北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嗯，那现在我们去如果看这个石金刚的话，需要门票吗？
1: 这个是不用门票的，石金刚是免费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南皮的石金刚去参观和游览。
0: 那它这个就是开放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几点到几点，有这样的要求吗？

0: 在的运河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整体是怎么样的？大概怎样？
1: 说实话，前些年啊，运河的环境不太好，河道淤积，两岸杂乱。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下大力气去整治，实施了清淤、护坡、绿化等一系列的工程。你猜怎么着？现在运河两岸啊，已经建成了绵延数公里的油菜花景观带。哎，每年四月的时候，油菜花一开，金黄一片，它已经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了。
0: 哎，运河边上看油菜花，哎，这个画面一想象就很美哈。你看，没想到咱们沧州就有这么好的油菜花花海，所以大家不用跑那么远了，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它的墓呢就在我们南皮县城的西南，至今保存还非常的完好。墓前呢有清代立的石碑，上边写着"周隐疾甫墓"。
1: 您看啊，我们这样一个小县城里能够有中华始祖的长眠之地，哎呀，这是多么大的文化底气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哈，你看，我们南皮呢既有像隐疾甫这样的。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

0: 这个南皮的名人无论文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共同点就是有担当啊。您看这个尹基甫写诗写的是家国，那张之洞呢做事儿做的是民生，哎，这种精神真的是一脉相承哈。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名人，好，那么名人聊完了，我们要聊聊我们南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张局，我们南皮有哪些了不起的非遗？您先别说，我听说有一种啊烙子，我们的民间舞蹈特别有特色。
1: 对，这个烙子啊，是咱们沧州南皮特有的民间舞蹈形式。
0: 嗯，
1: 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烙子它是分为文烙子和武烙子两大流派。文烙子呢，主要以扭唱为主，动作比较优美，比较抒情；而武烙子呢，一般都是以打和跳为主，比较刚劲有力，节奏明快。2008年呢，沧州烙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嗯，文烙子、武烙子，我觉得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两种不同的风格哈，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豪放派。
1: 哎，您这个归位太准确了。烙子的道具呢也很有特色，演员手里拿的

0: 观众啊，当时都是纷纷的举起手机来拍摄，掌声啊，叫好声啊，此起彼伏，把新春的氛围一下子就推向了高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蓝皮帽子累计演出了6场，现场观众超50万人次，而且这个热度还从线下烧到了线上。蓝皮辉哥发布的帽子展演系列视频，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170万。网友们纷纷点赞，说蓝皮帽子有骨血有魂魄。这种相关话题呢，还多次登上了榆林和沧州等地的同城热搜。
1: 嗯，你看，在保留传统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把我们古老的帽子带到了黄土高原上去，让我们蓝皮的帽子、沧州的非遗文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那么，张局长，这次走出去，对我们蓝皮帽子来说，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啊，让这个帽子能够走出沧州，走出河北，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呢以王春周、王春友、王春岗为代表性传承人。
1: 那我们这个技艺它传承到现在有几代了呀？
0: 到王氏三兄弟这一辈儿啊，已经是第四代，传了100多年了。经过王氏家族四代人的传承和精心的探索实践，王场村传统的赞同工艺

0: 游客，我们能够亲手的体验一下做这个钻筒。
1: 是的，就是不光能看，而且啊还能上手。王春周、王春友呢，他们经常带着这个技艺走进校园、走进景区，在很多的非遗活动场所。第四代传承人之一的这个王春周，经常呢向游客去传授钻筒技艺，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钻筒的制作过程。传承人们呢还多次到河北美术学院、沧州师范学院等等的高校去开展非遗研学活动，让大学生们啊在一锤一钻。

0: 他的来头啊大得吓人。
1: 哦，
0: 经过呢张之洞回乡省亲，嫌山珍海味呢没胃口，哎，点名要吃咱南皮的小米面窝头。厨房端上来，他一尝，打开了桌子，可不是生气啊，是好吃。他说：“这个能进贡。”果然啊，这个窝头进贡到宫里，慈禧太后吃了三个还想要呢。从此，咱南皮的窝头就成了御膳了。
1: 哎呀，你看，这是属于张之洞亲。

0: 这顶流的网红产品是吧？嗯，那张菊，您说这窝头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啊？其实不就是小米面吗？
1: 哎，您别着急，我给您拆解一下。这个徐家窝头之所以好吃是有原因的，它用的呢是咱们南皮本地产的小米儿，而且呀、加上了黄豆、栗子，把这些东西用石磨磨成粉，然后手工捏成小宝塔的形状，去上锅蒸。出锅以后的窝头啊，黄澄澄的，松软软的，掰开一看，里面呀、都是蜂窝状的气孔，咬一口，清香绵软。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齐家御膳窝头就被评为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的确啊，也吃过很多地方的窝头，就是以至于我对窝头的印象。

0: 三四点就卖光了，想买的朋友呢，一定要赶早。除了原味的，现在还新出了很多口味，有红枣味的，有栗子味的，有紫薯味的，都很好吃。
1: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说您去到了我们南皮啊，您这样，您先去，早上你看7点就开门了，您第一站先去买个窝头。除了窝头，咱们还有什么好吃的？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除了窝头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阿杜土鸡。我们南平呢有句俗语，鸡子腊肉鱼，无鸡不成席。阿杜土鸡呀，选用的是散养了2年的土鸡，然后用秘制的酱料进行腌制，然后挂起来风干，再放进吊好的老汤里半炖5个小时，炖好之后呢，还要在汤里浸渍5个小时，前前后后啊，需要10几个小时呢。
1: 那这样做出来的鸡一定是酥烂透香了吧？是不是就脱骨了？
0: 对，用筷子一夹就脱骨了，撕开呢全是肉丝儿，一点都不柴。
1: 那它传承了有大概多长时间，或者说传承了几代人呢？这个土鸡。
0: 杜家做这个土鸡已经到现在传了5代人了，从清朝的光绪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了。
1: 哦，这是我们的阿杜土鸡哈，还有一个啊。

0: 寨子醋，现在这个醋的这个类别还特别多哈，不同的吃法，它可能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口感上是不一样的。哎，张局，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们南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美食等待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自己哎亲自。到了我们这个地儿，您再去慢慢的感受，慢慢的品尝，是不是？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哎，张局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1: 那就说一句咱们南皮人常说的话吧，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咫尺可达，欢迎大家来南皮做客。
0: 嗯，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就在身边。哎，这话说的真好哈！您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藏着这么多的宝藏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我们南皮转一转。张局长，也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南皮故事。
1: 谢谢于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南皮等着大家。
0: 嗯，好，听众朋友，张之洞故里的故事等着您去聆听。南皮的采麦面条、阿杜土鸡、齐家窝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